0: 告是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报告大帅，部队集结完毕。
5: 阿家军的兄弟们，你们跟我那么多年辛苦了，我老马明天就要杀回济南，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5: 很好，
7: 大帅，你看咱这阵仗，杀回济南那是指日可待了。只是那个菊尊少将说的合作，您是不是需要再考虑一下？
5: 要是没有菊尊少将的帮忙，我老马哪有今天这样的马家军。
7: 话是这么说啊，可是当初就是因为日本人出尔反尔，咱们才丢了济南城啊。
5: 此一时彼一时，菊村比渡边聪明多了，有我老马坐镇济南城，他们还怕什么？菊村的算盘打得可响了。
7: 这么说来的话，日本人那边也需要您呐。
5: 我老马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跟这些日本人是互相利用，等到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这一步我早就看到了，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实力要重新坐镇济南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利用我，我利用他，一山不能藏二虎，我老马早晚会重新成为济南城唯一的猛虎。
7: 那是那是，济南城一定还是大帅您的，任凭他小日本还是北伐军还是燕子门，都不是您的对手。我们要把他们通通杀光扫光。

0: 陈处长，陈处长，您可是稀客呀！嗯，稀客，稀客，不，你是北客，北客，北客，少废话，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东西啊？
1: 你问这个。
2: 我这大大小小加在一块儿，怎么着也得有500件。
0: 什么？
2: 这么多？啊，赶紧拿一个好的给我看看。您等着，等着，等着，等着，我这就给您拿去。陈处长，陈处长，这成色，你看啊。
1: 我要，您要了。哎呀，这看起来你这儿的东西都不错呀。哦，我都要。
2: 啊，不，都要？您包圆了？不是，陈处长，您这是大手笔呀。
1: 这算什么呀？
2: 要是这样的话。
1: 这价钱，咱们这得商量商量，是不是？什么价钱？什么商量？不，您一下要这么多，我怎么着也得给您便宜点，打打折什么的。
0: 什么便宜啊？
2: 不是，我是说，您这一下都包圆了，我怎么也得薄利多销，不是？
1: 我的，这些都是我的。
0: 怎么你要买吗？
2: 不不不不不不，陈处长，这可不行了！你说这要我命不是？
1: 命也是我的。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东西算你的，那么你拿这些东西来换你的命，这算给你便宜了吧？不是不是，陈处长，您看到我这小本经营的份上，怎么着，你也得给我点。
1: 本钱不是？
2: 本钱？那你怎么也得给我一些本钱啊！你的命放在我这儿这么多年，不能白拿回去啊！不是，嗯，陈处长，你这不是我跟你，陈处长，陈处长，你这是。 给我压住了！

0: 如果是坏人，把他扔到兽狗岭，放风去说，就说奴才爱民，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是。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闪开！站住！闪开！站住！哎呀！好！哎呀！啊！陈处长，他们抢我东西，你得替我做主啊！
2: 什么？你敢抢老百姓的东西？他娘的！抢的什么东西？
3: 我看看。
1: 哎，这儿。
3: 处长，这小子就欠揍。刚才我去柴家巷收古玩，人家都乖乖的将家里东西交出来，可他呢，拿起东西翻墙就跑，这把我累

0: 就是要伺候好日本人，这样才能在济南城站稳脚。
1: 对对对对，首长，这么多宝贝，是不是要留几件？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老婆套不着流氓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请上眼。
1: 这个呢是玛瑙福寿护甲，这个是金丝八宝攒珠记，还有这个元代的，这个是绿釉如意双耳
2: 尊
1: 啊，对尊。

0: 个小的也不是太懂，但是你看他发光，刷刷刷刷刷刷刷。
1: 哪儿来的？
0: 啊，这是马大帅离开济南的时候，我在他四姨太房间里搜到的，想必是他送给四姨太的礼物，请菊花啊不，菊村少将鉴赏。
2: 放屁！
3: 他奶奶的！我失去的夜明珠，
2: 以为让谁偷走了？原来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竟然让那个婊子给偷走了。
4: 竟然是马大帅。
1: 哦，原来是马大帅的东西，那就应该物归原主。
2: 菊村少将是内行人呐，就当作是老马送给你的礼物。哎，以我们的关系，还要分你我吗？
5: 哎，大爷啊，不，大帅，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如果我不回来，我还真不知道陈署长给我破了这夜明珠的案子。
5: 啊，哎呀，大帅，还是这么愿意开玩笑啊？
1: 你和马大帅是老相识，而且大帅是我请回来的客人，你要好生招待哦。
0: 哎呀，少将，我们俩哪是老相识，我们是太老相识了。那大帅就跟我亲人一样，他很像我的哥哥，保护他那是肯定的。
2: 陈署长，你可要好好保护我老马哦，要是给那些飞贼啊毛贼啊伤了我老马，我朋友的脸可挂不住啊。
0: 哎呀，都说了是一家人了，而且现在少将和我们也是一家人，保护家人的安全是我一生的职责。

0: 我听说这个陈宇在玩古玩，
1: 他会有那么好心吗？他那儿抢，他把一条街的古玩全部给收起来了。
2: 那个天皇特使原来是来搜刮古董的。
3: 如果是仅仅来搜刮宝物的话，天皇特使不需要亲自出马。
4: 你管他呢，真是，我们不就是阻止他们的行动吗？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阻止他们干什么，他们不是什么抢古玩吗？我们把他偷回来不就是了吗？
1: 就是。
5: 我刚刚接到消息

0: 原来菊村前野来济南，与马占江有关。
1: 怎么回事啊？
2: 该不会是日本人拉拢马占江为他们做走狗，替他们做事吧？
0: 的确如此，据可靠情报，他们二人近日会在济南见面，商讨马占江重回济南一事。
3: 不好了，师父！菊村的，
1: 你赶紧说呀，急死人了！
3: 菊村果然就是咱们在火车站碰到的那个人，而且我跟着陈宇到了菊村的住所，居然看见了马大帅。
0: 马占江竟然进城了！
1: 看来这个菊村果然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我们能想到的都在他的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一次我们是扑了个空。
4: 依我看，我们就去他的旅馆，你们抓你们的，我杀我的。
1: 小婉，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冲动。你想想看，马大帅能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这就说明日本人会保护他，这个时候你非要去杀他，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被日本人一网打尽。
4: 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想到他现在近在咫尺，我恨不得立马就解决了他。
5: 小婉，
4: 三哥，你们从长计议你们的方案，我杀我的，跟你们毫无关系啊！
5: 什么叫毫无关系啊？你跟彭飞是我们的亲人，那你们的仇就是我们的仇，同样，你们的安全，那也是我们大家的安全。
6: 大小姐，你和我白白去送死倒无所谓，但是不能连累了大家，咱们还要共商抗日大计呢。
5: 既然这个马大帅跟菊村已经碰上了头，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到来福士客栈潜伏，伺机而行。

0: 看看盐来了，哎，看一看，瞧一瞧了，看看盐。
1: 这马大帅回济南城2天了，既没回大帅府，又没住旅店，那这么说，一定是日本人把他藏起来了。
2: 师傅，不止马大帅不见了，连那个菊村也不见了踪影。
3: 难不成他们换地方了？
1: 据我的观察呢，这两天他们并没有回日本商会，而且渡边呢也没有从日本商会出来，
2: 一定是换了地方，只不过。
4: 换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5: 那陈宇呢？
6: 对呀，还有那个狗汉奸，跟着他一定会找到那个混蛋的。
5: 对呀，
1: 嗯。
6: 菊村让陈宇去保护马大帅，那陈宇一定知道马大帅在哪。
1: 去，跟踪陈宇，你明白吗？

0: 药大爷，
1: 闭嘴！
2: 哎呦，陈爷，您来了，今天您要不要？
1: 要什么药？你是妓女头，我是警察头，我来你这儿只有办正事儿，要什么？我交代你的事儿忘了吗？
2: 没忘，我没忘。
1: 二楼有人去过吗？
2: 没有，绝对没有。

0: 让陈署长亲自伺候我用餐，我老马有那么大面子吗？哎呀，都说了是一家人，爹爹伺候亲哥哥，那还不是应该的？啊，您坐坐坐坐坐。哎呦呦呦呦！哎呀，您肯定饿了吧？来，
1: 你这个人呐。
0: 真会见风使舵呀！哥哥，这是夸我呢吧？来，先吃点。陈署长，你不会记着当年的事情，给我的菜里下毒吧？哎呀，大帅，哪有给自己家人下毒的？再者说了。
1: 您现在是天皇特使的客人，假以时日一定会东山再起。我这个弟弟还仰仗哥哥给我口饭吃呢。想当年呐，济南城是我的地盘。我马占江是谁啊？山东王啊！我。什么事情，我一句话说了算。
0: 那是。
1: 哎呦，奶奶，现在倒好，回来一趟还要偷偷摸摸的。哦，不是啊，
0: 大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说明菊村少将还是很看重您的，
1: 看重我，看重我会把我关在这屋子里面。自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看到菊村少将这个老狐狸了。你回去告诉他。
0: 事情谈还是不谈，不谈就罢了，我就叫我的部队住在烟台，就不用过来了。别呀，大帅，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我还能跟日本人说上话？再者说了，您忘了，您在济南得罪那么多人，如果被那些仇家知道您回来了，那还不都奔着您的命来呀？而且。 您不应该着急啊，应该是日本人着急啊。您看，日本人现在是仰仗着你这马家军镇守济南呢，哪有皇上不急太监急的道理呀？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奶奶的，谁是太监呢？
0: 是什么太监？哦，我是说皇上不急太监急，我是太监，您是皇上，您是济南城未来的皇上呀。
1: 这还差不多。啊，你好生伺候我，到时候我当了皇帝。

0: 我就封你为御前大太监。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走走走走走，
0: 这。哎，等一下，皇上还有什么吩咐？
1: 我那个大帅府啊，叫人去好好整整。老马不习惯住外面的床，我要回大帅府去住。

0: 慢走，二位爷，
1: 记得再来呀、啊。
0: 哎呦，二位爷，您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哎，找俩姑娘，快点，
0: 好好
3: 二楼的干活，
2: 二楼的干活。
0: 哎，不行不行，
2: 二楼花姑娘的。
0: 哎呀，二楼都已经被客人包了。哎，二位爷这边请，来来来，你们这边请啊。楼下有，楼下有，
4: 快撤，走开，
5: 二位不能进。
4: 回去动，不许动。

0: 我们奉天皇特使之命在此守卫，你们两个不许滋事。你们是哪个小队的？把他们的枪下了！
1: 嗨嗨。
0: 明天让你们小队长亲自到领事馆领衔。
2: 误会，误会，误会！
3: 出去，你们继续干活。
2: 走走走。

0: 谢谢你能带我来。
1: 客气，我带你来是让你亲手杀了他。

0: 山哥，人呢？是人呢！快点！走走走走！
1: 云村少将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好老马的安全，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大帅你别闹，我也是奉命行事。

0: 菊村少将吩咐的，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
1: 保护？放屁！我看你是在谋杀我。
0: 不是，你还闹。
2: 大帅，您误会了，菊村少将已经知道燕子们今天晚上会前来行刺，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和安排，只是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
1: 刺杀我？燕子们？
3: 大帅，你不会忘记你欠下的一笔债吧？欠债是要还的。不过，他们比我想象中要快，今晚就要动手。
1: 既然是这样，早说嘛！啊，还有你啊，陈署长，你让手下抓我的时候那么用力，你是故意想报仇，对不对？
0: 顾什么意味？你还闹，大神，这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那个什么，菊村少将，我这样，你们先聊着，我出去给咱们把头，咱们不是密室吗？
1: 菊村少将，我关在这房间里那么多天了，你该不会是忘了我们合作的事情吧？
3: 大帅此言差矣，商会早已经被燕子们盯上了，如果前几天我们谈合作事宜，岂不是被那些毛贼偷听了去？今晚一来倒好，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合作，对吗？
1: 菊村少将想到真周到啊，我老马佩服佩服。原来你们日本也有会用脑袋的人呐。这样就按照之前我们在烟台商议好的，铁路、港口我都不要，全归你们日本人。济南嘛，就由我来坐镇，我的马家军就只听令于我。哎，怎么样？
2: 大帅，马家军是你马大帅自己的部队，自然是听命于你的。至于何时进城，时间该由我们双方协议。我们皇军会安排你们进城事宜，保证不会出什么意外。
1: 老狐狸这么心急。不急，不急不急。
3: 大帅，你办事我放心。
1: 啊，对了，还有个事情要你们帮忙啊。
4: 请讲。
1: 我想搬回大帅

0: 大帅，搬回大帅府，这恐怕不太妥吧？您现在是自身难保，搬回大帅府，您岂不是让自己又陷入了危机之中？
1: 危机？我绝对相信你们日本人会保护好我的。啊，毕竟军队不能一日无将啊，马家军也不能吹了我呀。哎，少将，你说是吧？
2: 嗯。
3: 这么多天。
0: 让大帅住在外面，实在是受委屈了。这样，我马上派人修缮大帅府，让您即刻搬回去，好吗？哎呀，就是嘛，菊村少将一看就是爽快的人，跟你合作，啊，我放一百个的心。哎，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3: 保送。
0: 哎，啊，哎。
4: あいつはなんてやつだ。次から次に要求してきやがる。結果は少々一つだけ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が、やつが邸内に戻るのはやつ自身と我らにも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なのになぜこんな無理な要求を飲んだんです。
5: 奴は明らかに我らを警戒している。これでいい。警戒を解き、協力しや。ん？それに、奴は君の管轄下にいるんだぞ。警戒を強め奴の安全を確保しろ。
4: 菊村少将、奴は我らにとってそんなに重要ですか？
5: 重要なのは奴ではなく、奴の武器だ。
6: 我俩要欲しいもの、手にするまでは、中を壊してはならん。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7: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8: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
7: 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三四百，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7天内，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 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9: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 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

0: 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3: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5: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5: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5: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5: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7: 7天内
6: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

0: 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马大帅虽然爱出风头，但是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处在风口浪尖上。
5: 你担心是个陷阱？
4: 我担心是日本人设好的陷阱，要引我们现身。
5: 那我们就不应该行动。
4: 马大帅是一定要杀的，就算我不杀他，小婉也会杀他。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居然让这个混蛋给跑了！大小姐，别着急，咱们还有机会呢。还有什么机会啊？现在行踪都被暴露了，这个老狐狸肯定会换地方，再找到他，谈何容易？
1: 行了，那今天杀不了他，不还有明天的吗？明天杀不了，不还有后天的吗？后天不是早晚有一天把他给杀了。我也相信。
2: 这个老狐狸绝对逃不出我马小婉的手掌心。
3: 大小姐，这不还有我呢吗？
4: 有你什么事儿？
3: 就是有你什么事儿？你哪儿那么多话？哎呀，有完没完呢？
2: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开始提防咱们了。以后行动真得小心才是。
1: 以后谁都不许擅自行动，尤其是你。嗯，
2: 我怎么了？
1: 我不是担心，那个你又闯大祸吗？
5: 说什么呢？小婉才不会呢。小婉姑娘是个识大体的人，对不对？我不怪你。我们家大小姐才不是那么鲁莽的人呢。别整天大小姐大小姐，肉麻不肉麻呀？人家小婉姑娘本身就不鲁莽，对吧，小婉？我说你今天哪儿那么多话呀？
6: 烦不烦呐？你看给我抠的！号外号外，马大帅今天回府了！号外号外，马大帅今天回府了！你刚才说什么？哦，马大帅今天回府了。你看，你要是不信，就去大帅府看看。马大帅今天回府了。哎，小姐，你还没给钱呢。
5: 给。
6: 哦，谢谢你。
7: 大帅，大帅，
8: 好，好，好，好，谢谢。

不如自己的口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这马大帅太高调了，这不找死吗？
1: 师傅，既然他这么高调，咱还搞什么暗杀啊？咱明着杀他不就行了吗？
0: 就是啊。
2: 哎呀，这下好了，我们不用到处找马大帅的藏身之处了，只要是我们潜入大帅府，一刀把他砍了不就行了吗？
0: 对呀。
3: 小婉，怎么了？
4: 这不是吗？知道马大帅回来了。哎，你们都知道了吧？
0: 这还是新闻吗？
3: 这个混蛋，竟然还敢明目张胆的回来！
4: 我就奇了怪了，这马大帅明知道我们会找他报仇，他居然向世人明目张胆的宣布他的住处。
2: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的脖子是痒痒了。
0: 就是。
3: 依我看，就趁晚上溜进他的房间，反正我跟鹏飞熟门熟路的。
1: 哎，那什么，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4: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们两个行不行？
4: 你有我对大帅府熟吗？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安静一点行不行？

0: 还在想马大帅的事儿呢。
1: 马大帅虽然爱出风头，但是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处在风口浪尖上，他应该不会这么冲动。
0: 你担心是个陷阱？
1: 我担心是日本人设好的陷阱，要引我们现身。
0: 那我们就不应该行动。
1: 马大帅是一定要杀的，就算我不杀他，小婉也会杀他。
0: 其实我现在心里最担心的就是小婉。
1: 是啊，以马小婉的性格，我也怕她擅自行动。
0: 行了，别担心了，小婉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爱冲动的姑娘了。要不然她今天冲进了大帅府，以她原来的性格早就去拼命了。
1: 对啊，
0: 更何况他现在身边还有一个张鹏飞，他会一直在小婉身边的。
1: 对啊，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你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
0: 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
1: 这怎么证明啊？

0: 三儿，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很爱你。

0: 大哥，我就看不上这个马大帅，一副小人得势的样子。
1: 放屁！其实大帅对我还算可以了，好几回能杀我都没杀。
0: 对，其实啊，大帅还是挺喜欢你的。
1: 放屁！我是他姨太太啊。虽然他没杀我，但是我也不能容他。这他娘济南城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天下。
0: 大哥，其实这日本人还是信任你多一些。他马大帅他就算个球啊。
1: 放屁！
2: 马小婉，
3: 确定？
2: 当然，我们都见过好几回了。华成辉我都认识。
3: 华成辉，你还认识个屁啊！快，停车！马小婉回大帅府？不对呀，马小婉他娘是大帅霸占的，他爹是大帅杀死的，他回大帅府，他。是来杀马大帅的。那倒好办了，那咱借他的手就可以把马占江拔掉啊。
2: 哎呦，大哥，你这招实在高啊。
3: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一天到晚的，赶紧跟我跟着去。
2: 是。
4: 开车。
5: 哎，日本人真够意思。果然还是来了。

0: 张鹏飞，你给我松手！不让你放开我！张鹏飞，要不是你给我设计的暗道，我老马今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大帅，我这就派人去追。不用了，看在二十年妇女的情分上，我就放他们一条生路。下次要再出现，格杀勿论。
1: 是。
0: 张鹏飞，你有病吧？
1: 我看你才有病呢！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明明可以亲手杀死那个混蛋，你为什么要阻拦我？
0: 你说过要站在我的背后支持我，可你现在在做什么？
1: 大小姐，我答应过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
0: 什么叫送死？
1: 大帅已经不在这个房间了。
0: 不可能，我看见他进了房间。
1: 他的床下有个密道，直通后院。
0: 你怎么知道？
1: 当初。 是把大帅遭到暗杀，这个密道是我设计的。
0: 那这么说，大帅还在府里了。
1: 你不能回去。
0: 我已经让他逃过了一次，我不会让他逃过第二次的。
1: 你去了就是去送死。陈宇一直在跟踪你，他就等着你杀马大帅，然后抓你送到日本人那儿去邀功。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知道你今天有所行动，所以我跟踪你。在跟踪你的时候。 我看见了他们。

0: 大小姐，我答应过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保护你。对不起，我破坏了你的行动，但是我不舍得你去送死啊！
1: 别说了，谢谢你。
2: 师傅去哪儿了？不是说开会吗？谁知道啊？师傅前两天我看见他。
3: 来了，来了，你去哪儿了？
4: 反正我没干坏事。你受啥了？没事儿。没有。
2: 哎，你说你们几个，我说多少回了？那钱不都给你们了，就不能换上行头啊？哎，小婉呢？张鹏飞呢？
3: 师傅，我刚刚去小婉房间，他不在啊。
2: 他不在。
0: 哎呀，张鹏飞这个王八蛋也失踪了。
2: 他们俩不会去找马大帅报仇了吧？我说多少回了，你就非得擅自行动，还有那张鹏飞，我还以为他能是聪明人呢。宝登，去外边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跟着。好。 干什么去了？
0: 啊！我问你，
5: 张鹏飞，你给我听好了，我警告你，如果小婉姑娘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一定跟你没完。
2: 你敢吗？
5: 不信你试试。好了，都是我的问题，多亏了人家鹏飞救了我，要不然我也不能站在这儿了。
2: 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啊？
5: 都是我的错，我独自去杀马振江，没想到人没杀成，却被陈宇盯上了。
2: 陈宇，是的，陈宇一直跟踪我家大小姐，就等着我家大小姐动手的。那完蛋了，一定被盯上了。我告诉你，马小婉，从现在开始不许再进济南城，听见没有？还有你，看住你们家大小姐。
0: 可是我……
2: 可是什么呀？可是，我不是答应你说让你亲手去杀那个马占江的吗？我是不是说过？
0: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小婉？
5: 我向你保证，只要抓住马占江，一定交给你处置，好吗？喝点水。
2: 小婉，我也答应你，如果那个混蛋落入我的手里，我一定留他半条命，任你处置。
5: 我也答应你，
2: 大小姐，我也答应你。
0: 别再叫我大小姐了，叫我小婉就好了。
2: 外边空气挺新鲜的，侯登一个人呢，肯定寂寞，对吧，师傅？哎，铁头，走，咱们出去溜溜啊！哎，出去溜溜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哎，你们接着聊啊！
0: 哎，走了。
2: 哎，那个马大帅是不是好色呀？
0: 我怎么知道？

0: 喝茶，喝茶，啊，好，好茶，菊村少将的茶真的不是一般的。
1: 大帅，一定是品过天南海北的好茶，我的茶能入大帅的口，三生有幸。
0: 哎呀，千万别这样说，少将的茶才是极品呐。
1: 没错，大帅，

0: 没想到啊，大帅品茶也可以品出女人的香味。
1: 这不是开玩笑的，这辈子我老马什么女人没见过。想当年我老马缺德缺心眼儿，就是不缺女人跟钱呐。
0: 没错，大帅，现在只要您一挥手，钱和女人照样不缺。
1: 这可不是我说的，现在满街的女人，妓院呐、舞厅啊，那么多的漂亮美女，我都不喜欢。我就是喜欢像我七姨太那样的女人。可惜啊，当年离开济南的时候，来不及把她带上啊。
0: 敢问大帅，夫人是什么样的女子，能让您如此难以忘记？
1: 你不知道的，当年她是戏班里面的刀马旦，踢枪的功夫啊出了名。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女子，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估计济南不会再有这样的奇女子了。喝茶，喝茶啊！

0: 马占江，这个，哎，我知道没人，但是我担心你啊。小玉是这样，那个，不是我没别的意思，你长得漂亮，我不是担心你一个人去，怕出问题吗？是
1: 啊，玉姐，这个马占江阴险狡猾，你一个人去可不行。
2: 放心吧，
3: 小婉都知道，
4: 这不是还有你们吗？
3: 可是什么呀？你赶紧说，可是什么呀？
2: 哎呀。
3: 东方小姐也的确漂亮，但是不是马占江的那道菜呀？
2: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哪儿不漂亮了？那你跟马占江那么长时间了，你一定了解他这个喜好什么的。
3: 马占江啊，妻妾成群，他唯独对戚太呢独享专宠。
2: 戚太，
3: 这戚太叫林秋，曾经是戏班子的刀马旦。他演了一出那个踢枪啊，马大帅看了以后啊，直接。
2: 绑到大帅府，去为戚姨太。
0: 对呀，在我的印象当中，戚姨是最受宠的。
2: 哎，戚姨叫的那么亲切，这枪没问题，炮都没问题。
0: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说你功夫好。这是吗？
2: 我没别的意思，我。
0: 不过是戏班子的事儿啊，我们还得找一个人帮忙。
5: 就是咱们的方大哥。好吧，行，都行。瞧他俩乐的。来来来，
0: 这个。
5: 慢住，童老板，这一次我们家小玉能够登台唱戏，还多亏了您的照应啊。
0: 童老板，真是谢谢您了。
6: 坐坐坐，方老板，看您说的，小玉姑娘这身功夫我是见识过的，
5: 好，
6: 那真是绝了。小玉姑娘这次帮童家办站台，那才是我们的福气呢。你是不知道，今天来的这帮日本人，就冲着刀马旦来的。
5: 哦，
6: 小玉姑娘，你忙。 我陪方老板啊，各处转一转啊。
5: 好，请。

0: 知道您满意吗？
1: 佟家班唱的戏呀、啊，我老马最爱看了。
2: 你看，你看，你看。
1: 好。

0: 这是知道你喜欢这样的歌，特意为你准备的。好样的，真有你们的！大帅，
1: 不知道我们的心意你收到了吗？
2: 收到了，早就收到了。
0: 对了，阿聪，
1: 大帅，您说，
0: 马上发电报到烟台，让我的马家军立刻启程回济南。
1: 是。
0: 大帅，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来来来来来，哎哎哎，下台了啊！哎，不好意思，我得到后台会会那个小姐，下去了下去了，失陪失陪，哈哈哈。

0: 哎，出去！姑娘，你唱的那出戏太棒了，瞧那个踢腔，太来劲了，看得我老马都激动了。
1: 大帅见笑了。能为大帅表演，是小女的荣幸。
0: 我马占江从来讲话不拐弯，我就是看上你了。
1: 是吗？可是大帅身边有那么多女人，我又怎么能入得了大帅的眼呢？
0: 哎，那些货色哪能跟你比呀？
2: 大帅，你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
0: 不信，我老马跟女人讲话从来不讲假话。走，现在就跟我回家。
1: 等等。
0: 怎么了？不走？
1: 大帅，您刚刚也说过了，我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如果要我进大帅的门，也得跟其他的女人不同才行。
0: 不同？你尽管说，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会满足你的。
1: 此话当真？
0: 没问题，你说就是。
1: 我要明媒正娶，风风光光的进门，怎么样？哎
0: 呀，原来是这个，没问题。那我老马就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行了吧？哎。

一脉天地。

0: 我们一起带小区先回去吧。
1: 师傅，那您要一个人留下吗？我必须在大帅府外做好接应。
2: 师傅，玉姐姐，你们小心点，我这就出去做好接应。
3: 大帅，再次恭喜你喜得佳丽啊！哎，渡边少将。这次幸亏你啊，我老马非常感激你啊。
1: 你哪里的话呀，我们都是朋友嘛，不分彼此的。
3: 说得好。明日我马家军就到济南来了，到时候我们军队共享，城池共享，不分你我。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大帅，您今天酒喝的有点多了，要注意安全呢。
3: 哎，没事，家里嘛，放心。
1: 好，那我就告辞了。
3: 啊，请。哎，我的小心肝儿啊！老马来了。
4: 我想干嘛，你最清楚了。你瞒了我20年，你不是我爹，你也不配做我爹，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走狗卖国贼。如果我今天不杀你，别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3: 少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少婉，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养大，是我供你读书，我把你当成大小姐，我让你养尊处优啊！我就算做错了很多事，你也该原谅我，就好像你以前原谅我一样。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小婉。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

0: 本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呀、
2: 啊，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1: 对，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1: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2: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1: 对，舌边上比较
2: 对，
1: 比较红。
2: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0: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1: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1: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

0: 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蒸甲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的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有些人

0: 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1: 你好，徐佳。嗯，
2: 主任
1: 你好。
2: 你好，谢谢。
0: 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3: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点
0: 点 点，
3: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3: 对，舌边上比较
0: 对，
3: 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3: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3: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3: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0: 了，还有辅导作业
3: 对，这些
0: 是
3: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气郁质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1: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啊，
0: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3: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1: 对，
3: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那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3: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0: 预防
3: 对
1: 调理情绪
3: 对。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3: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第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

0: 脏的一个原穴啊，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10圈，反着按摩10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好，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1到2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4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10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3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2到3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15到20分钟，可以调肝脾肾3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7: 哇，这是
1: 哇，
7: 黑
0: 对，
1: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0: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7: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0: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0: 对，
1: 是吗？
0: 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0: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 啊能够改善。
7: 嗯，
0: 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郁啊，活血消肿，清热

0: 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1: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2: 哎，谢谢。
1: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2: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0: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1: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0: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 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2: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郁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菊络啊，在这里边
1: 哦
0: 啊，菊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0: 对
1: 啊，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0: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一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6: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7: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瘀、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2: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1: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
3: 塑料餐盒、一次性餐具、包装袋、塑料瓶装水等，是微塑料的重灾区。微塑料在体内长久积累，无法代谢，会对胃肠道造成极大风险。专家建议入口的食物一定要谨慎使用塑料容器或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可预防多种消化道疾病。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谢主任将为我们带来柑橘类药物化解息肉的妙招。
1: 我们来看一下容易被这个息肉盯上的体质又有哪些呢？
2: 痰湿质呢，它的舌体胖大，另外一个呢，它的舌苔它比较厚腻，并且舌苔可以是黄苔。这个呢，就是一个有痰，还有湿啊，微黄的苔呢，说明它还有热，就痰湿热象的这种舌象。这种舌象呢，它会结合体型偏胖啊，皮肤比较油腻啊，舌苔呢厚腻，容易困倦啊，经常呢有这。

0: 这个腹胀啊、口黏呐、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脾虚、脾胃运化不好，导致的痰湿体质。
1: 又该如何调理呢？
0: 一开始我们说到有橘核在这里边的作用哈、

0: 清湿热啊，去痰浊的这种功效。另外一个呢，它有白子仁儿，这个白子仁呢，就是养心安神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也有润肠啊、通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缓解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有助于寒湿热这种体质。特点就是舌红有瘀点，苔黄腻啊。临床上呢，经常也会有便秘、腹胀，还有那些肌肉术后呢，防止复发啊，调理呢痰瘀体质，减少再生风险。
1: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人有了这个息肉哈，可能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手术，息肉没有了，但是很担心啊，会不会复发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妙方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菊荷、白子仁、桃仁、牡丹皮和冬瓜仁，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代茶饮。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来冲泡一下。
2: 好。
1: 来，谢主任。
2: 好。
1: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其实啊，它的苦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用到了这个菊荷，所以真的是橘子浑身都是宝。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防止息肉复发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小鬼子，有本事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1: 刚刚说过，方先生，你是个文化人，不要老是打呀杀呀的。你应该跟我一样，好好合作。我们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人，对吗？
2: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2: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冯先生为我们点起一曲。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天的。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

0: 到老，
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将军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小燕子侠。哎呀，马小婉啊，马小婉，我以为只有我们坏人才好好干，啥养兔这样的事，原来你们好人也这么干啊。

0: 李三，还记得在火车站我跟你说过，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我们两个太有缘了，
1: 辛苦您了，盯了这么久。久仰你的大名，英雄，应该惜英雄。今天，我想请你陪我玩玩，好吗？
2: 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放他们走。我不走，
3: 必须走，
1: 放人。

三哥，玉姐。

0: 多谢。
1: 你们也先撤。
2: 嘿，
3: 我
2: 撤
3: 撤。

家半壶，黄昏是快乐小屋，海水即使不可恨，只恨天

0: 小鱼姑娘，你带兄弟们上山，回山寨去，我去接应李三。
1: 方大哥，咱们人多力量大，要去就一起去。方大哥，答应我。张鹏飞，
2: 哎，
1: 你带着马小婉回山寨，其他的人跟方大哥一起去救李三。
0: 不行，菊村比武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日本人一定有埋伏。
1: 既然有埋伏，我们就更应该一起去。
0: 小玉姑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早就料到我们一定不会将李三一个人留下，现在正等着我们去呢。
1: 方大哥，我明白。
0: 小玉姑娘，放心吧，日本人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我一个人行动，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小玉，事不宜迟，赶快带兄弟们离开这儿。
2: 不行，
0: 快走啊，快走。
1: 方大哥，
0: 走
1: 方大哥，你要小心啊。
0: 走。
3: 少将、配置完了しました。炎頭面が現れるのを待つだけです。
4: 奴らには兄弟の契りがある。まさにその情が奴らを殺すのだ。奴らは仲間を助けに必ず現れる。

0: 丹立博，咱们是不是把他抓起来？
1: 咱们就一个人，等等，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出现。

0: 走吧，往哪儿走？什么意思？
1: 嘿嘿，到了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带走，
2: 是，走，快点。

0: 都在啊，我有点累了，都回去吧。
1: 都出去吧。

0: 以我的经验，伤我师父的这把刀，涂的不是一般的毒啊！
1: 那是什么毒？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这样，赶紧想办法把这把刀拿到军医那儿验一下，查一下这把刀上到底是什么毒，咱们好有办法去找解药。还有方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咱们也得尽快想办法去解救他。
2: 愣着干嘛呀？走了。

0: 走。
1: 報告。
2: 実は、実はそれもそれで。
1: はい。
0: 菊村さん、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2: 私が手配した狙撃小部隊が間もなく

0: 王さんは教養人だ。誰がこんな扱いを許した。乱暴すぎる。彼を起こせ。
1: うわぁ、よくだ。
2: 小鬼子有本事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3: 刚刚说过，方先生，你是个文化人，不要老是打呀杀呀，你应该跟我一样好好合作。我们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人，对吗？中国有句话叫言传身教，你们老是口口声声说为了人民，可你们做了多少为人民的事，而我们真正的在为你们好。所以少说多做。
2: 你放屁！你们做的这些事无非是想在中国掠夺更多的资源，麻痹人民的神经，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告诉你，中国人不会上你们的当，不会甘心做亡国奴。
3: 方先生，这个生命很宝贵的，死很容易，活着很难，所以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哦，对了，那个李三，他中了我的飞刀，那刀上有剧毒，不要可。

0: 大夫，怎么样？我们检查过了你们送过来的刀，上面确实有一种毒药的残留物。这种毒药叫做风血，毒药一旦进入血液，那人体的血液就会被封锁。
1: 那你手上有解药吗？
0: 这种解药只有日本人才有，而且据我所知，整个中国也只有北平的日本医院有。想办法吧。
1: 哎，大夫，大夫。

时间不多了，我要用有限的时间把爹爹、东方师父和师爷李云飞的

小七铁头他们应该已经继承了我的燕子门功夫，可那些只是皮毛表面。

0: 燕子给了它最喜欢吃的虫子，可是两天了，它一口也没有动过，它这样会饿死的。
1: 三儿，这就是燕子和麻雀的区别。你把一只麻雀关在笼子里面，你给它吃喝，它依然可以活蹦乱跳。当你把一只燕子关在笼子里头，即使你给它吃喝，它一样会郁郁寡欢而死。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燕子有它的品格，等你长大了，有一天明白了，你也就能练成燕子功了。把它放了吧。三儿，这燕子还有很多品格，但是得你去悟。

0: 小婉，当时我哥中毒的时候你在场，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李三中毒的反应跟我哥当初的很像？
1: 对呀，东方大哥中的是日本人的毒，跟三哥的症状一样，那他们会不会中的是一样的毒啊？
0: 看来现在只有那唯一的一个希望了。
1: 什么希望？
0: 就是李三儿为我哥偷来的那瓶解药，
2: 东方大哥，解药。

0: 真想就这么多待一会儿啊。看我看很久了吧，烦不烦？我死不了，东方大哥在天之灵也会保佑我大难不死，要不他妹妹怎么办呢？
1: 对啊，我还在想呢，李三不会对我这么狠心的。你先不用担心了，我会想办法去救他。
0: 不能去。菊村这个人虽然狂妄自大，但是他做事情十分阴险缜密，我觉得这是个圈套，不能去。
1: 没有别的办法。
0: 有，日本人一定认为我死了，咱们将计就计。
2: 啊，小伙子，你看我这花圈。
3: 老板，给我准备些花圈、白布还有锡纸。
2: 小兄弟啊，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
3: 嗯，我懂。师父在世的时候，没享过几天清福。现在走了，做后辈的总得把这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啊。
2: 小伙子这话说的也在理呀、啊、你看我这里花圈样式全部在这儿，你看看有何意的不？
3: 就这个吧，给我拿50块。
2: 50？
3: 对。
2: 小伙子，这可真风光啊。如果你已故的亲人在天之灵知道你有这个心思，那也算是安慰了。小兄弟，这挽联怎么写啊？
3: 一生行善，没想到却死在了鬼子的屠刀之下。
2: 是鬼子杀害的。

行侠仗义，惩恶除奸，竟然被小鬼子所杀，真是可恶至极。小兄弟，这些花圈我送给你。

0: ところによると日清戦争をもう一度やれるほどらしいです。今生花开
1: 来生结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

0: 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 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2: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明碗，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宝を見つけたのか。
2: マロです。しかし隠し場所を見つけました。でも宝が見つからないと、渡辺さんはリュウヒが冗談を言っただけかもしれな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
1: 冗談ならば私が遊んでやろう。
3: 这么说来，燕子李三是真的死了。
4: 啊，这次菊村君可真是有一套啊。我们抓燕子李三抓这么久都没抓到，他一来就把燕子李三置于死地。我想这次菊村君在天皇陛下面前可是露了一次大脸。啊，当然了，菊村君算个什么呀？要不是渡边君您铺好的路，他怎么能捡这么大一个便宜呢？我想菊村君心里面一定很感激渡边君。
3: 我看未必，他菊村一定是认为抓捕燕子李三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都成了群废物了。
4: 菊村君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就太不应该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渡边君赶走了北伐军，还除掉了李三军，啊，不是，就是李三这个王八蛋。您呕心沥血，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去卖命，他们要再这么说的话，那就太没良心了。
3: 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也得主动出击，挣回点面子。
4: 对对对对对，挣回点面子。
3: 这样，三天之后，燕子们要为李三出殡，我们何不趁他们毫无防备之际，进行全面的围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全面围剿，而且这次渡边君您亲自带队去剿灭的话，那我想在天皇陛下面前，肯定您也能露一把大脸。

0: 方先生，怎么还没有想明白？你不会再等李三来救你吧？我说过他已经死了。哼，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一定会杀了你们鬼子，替李三报仇。
1: 怎么还这么粗鲁？徳次殿，今連絡があり、渡辺少将が李三の疾患に合わせて燕子面を攻めると。渡辺のやつ、彼は残せ、君が攻めろ。はい、徳次殿の指揮があれば燕子面はアリの巣のように潰しやすいです。
2: 戯言を抜かすな。
0: 啊，那个啥子那骨头，我倒是一点都有了。
3: 都是些粗鲁的人。
0: 方先生，说实话，我觉得你很可怜，何苦呢？生命是自己的，一定要珍惜。 如果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你想一想，他们的生命值不值得珍惜？为了他们，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合作？
3: 别浪费时间了。
0: 对了，我来到这儿还剩下一件事没有办完。如果等我办完这件事情，你还不肯合作？

0: 燕子门。
1: 啊，那是，您放心，燕子门我不是去过一回吗？山木我有办法对付他。
0: 这次要是失败的话，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明白，明白，绝对不回来见你了。我准备现在去准备。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冲进去！
1: 山木哥，你看这天气多好啊，一看就是铲除燕子门的天气。
2: 天气好，就说明是天意燕子门必死无疑。
3: 有你废话的功夫，早就冲进去了。
1: 啊，是啊，我也想进去把他们干掉，我做梦都想铲除燕子门。 可是我要跟您一起进去的话，这功劳不是得平分？我就是个小跟班的，我敢跟您平分功劳啊！再者说，还有渡边狗熊那个老狐狸，您跟他这么久，功劳都成他的了。这次菊花，那个菊村特使派您来，就是给您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我进去不太合适吧？<笑>
0: 好，我们的人冲进去。 你带人在门口守，一旦有人冲出来，就在门口干掉他们。一定要保障车子启动，没有漏网。

0: 真把功劳让给山木了。猪啊，什么让给他，让给他的？你以为燕子门除了李三就没有别人了？你忘了那几个歪瓜裂枣的，啪啪抽鞭子的，还有一个当当用头，一个耍猴的，还有那个大傻个。 咱这点人进去，还不让他们给整死？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让山木先进去，等山木打得差不多了，咱再进去杀几个，咱还是有功劳的。
1: 大哥，您是张真觉啊？

0: 姑娘，这里是
1: 这家主人姓吴，李三曾经对他有恩，所以他很愿意帮我们。
0: 那我们燕子门山寨呢？
2: 估计现在已经变成日本人的火葬场了。
0: 啊，你。李三，你不是？
2: 我确实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是阎王爷说我在阳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就让我回来了。
0: 浩浩啊，你这是诈死啊！故意引日本人去偷

0: 及燕子们。
1: 哎呀，这个渡边和陈宇估计已经被炸弹给炸死了吧。来，坐。
2: 来，方大哥，以后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在济南城临时的据点。
3: 太好了，李三兄弟，这招真让我佩服。
1: 哪里。
3: 对了，正好今天你们二位都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4: 菊村在审我的时候，他说他在济南要完成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杀马大帅；第二件，应该是除掉燕子们。
1: 那就是第三件事了。
2: 菊村一直在中国搜刮古董，说不定第三件事情就是他盯上了哪件古董。
1: 没那么简单，他是日本特使，不会仅仅只是收集几件古董而已。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记得菊村在离开的时候说，中国有太多的好东西等着他拿。
1: 那批宝藏，
3: 可是那个井里除了冥币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1: 不是，我一直在琢磨师爷留下的这批宝藏，这里面有好多玄机，一直都没有参透。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找到。
5: 其实就是
6: 夏司长哪信啊。
7: 徐总特使，我们沈署长现在不在。
8: まさか渡辺が言うように宝を盗むのか。理由人々は民兵をお前に取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だろう。私は信じ、宝はここにある。私が宝を見つけたら民兵を滑る。

0: 你
1: 真他娘倒霉呀、
2: 怎么了？

0: 什么？燕子门空无一人，山木君还被炸死了？
1: 不是，那个就一开始他们说出殡，我们没听到一个人哭啊。山木君是拦都拦不住，非要往上冲。我要知道有炸弹的话，我就冲上去了。
0: 渡边哥，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2: 赶快下楼。

0: 哦，也正是菊村君跟燕子门结义的打起来了，因为寡妇敌众惨遭毒手。这样看起来，菊村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那是大大的。
1: 住嘴！菊村得势的一定要马上送往我大日本帝国，他一定要有什么善事，我让你切腹！
2: 切腹！
0: 马上电告多森。

里的地面没有第一次留下的血，这是为什么？难道说菊村特使并不是在这里被杀害的？他的尸体被搬运过，不过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师爷在天之灵保佑我师父，让我师父得到宝藏，太好。

0: 好了，谢谢祖师爷。
1: 没想到啊，这个祖师爷
2: 太好了，
1: 竟然设计了层层机关。先是真假两幅画，再是画上的鼻烟壶，接下来又是鼻烟壶中的藏头诗。找到了这个藏头诗中的藏宝地窖之后，还用上了冥币。真没想到这祖师爷居然能在冥币上下文章，真是太聪明了。
3: 所有的人都认为冥币是祖师爷给世人开的玩笑，真的没想到倒是菊村帮我们找到了宝藏。祖师爷还真的是在冥币上做了机关。
4: 哎，可是师傅，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5: 喂，
4: 这祖师爷用蜡做成墙，他就不怕温度高的时候着火融化了？
6: 铁头，你有没有用过脑子想想？地窖里面根本就没有空气流动，火把是点不起来的。而且地窖里面阴冷潮湿，祖师爷早就想到了，这堵墙根本不可能轻易被融化的。听明白了吗？
4: 哦，原来是这样。
1: 真是笨死了，太笨
5: 了。小婉，这个铁头啊，跟他的名字一样，都是笨，就属你聪。哎，李三，既然现在找到了宝藏，咱们什么时候去运出来？
3: 对，李三，我去准备人手，我们趁热打铁，现在就把宝藏运出去。
7: 这个队伍能存活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是不是傻啊？就算我想办法把那些黄金都弄出来，怎么出城呢？
4: 这你还说我傻？师傅说的对。
8: 他娘的，
9: 连长！什么？他妈？
8: 你说啥？
9: 他妈在这儿吗？
8: 不是，
9: 他爹打的。
5: 哎，
8: 所长，
9: 我说了一万多遍了，这是警察署，不是猪圈。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
8: 不是，所长，刚才菊村特使来了，把我俩给干晕了。
9: 菊花来过？
10: 是，是。然后燕子李三又来了，又把我俩给干晕了。
9: 燕子李三儿？啊。怎么回事？难道他还没死？

0: 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15到27摄氏度。德州晴，13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菏泽多云，17到25度。枣庄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6到27度。临沂多云，15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7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多云，19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6度。淄博晴转多云，12到27度。滨州晴，14到26度。东营晴，15到26度。济南晴，15到27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是罪魁祸首，就是你害得这些百姓们没法过上幸福的日子。
1: 乐土建立文明的世界，收起你的狗屁言论吧，这里是我们的国家。
2: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有血迹，菊花死在这儿。小燕子帮咱杀了菊花，还帮咱们找到宝藏。到了，我陈宇的时运终。

0: 别杀我！别杀我！你好大的胆子！我真想找个替死鬼，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柴宇死了，但是济南城不能没有中国人作证。你怎么样？我怎么？不敢吗？啊！我敢！
1: 宝藏的秘密你都知道
0: 啊，宝藏。啊，知道知道，我全部告诉你。杜边先生，我王峰一定全心全意的效忠皇军，效忠天皇。嗨。

千万记住了，走了。

Oh,

0: 来，你们靠边检，例行检查。你好，
1: 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这样，陈宇您认识吧？我是他二舅，这是一些私人物品，想运出城去，您行个方便，好不好？
0: 行个屁！你们几个。 好好给我检查一下！
1: 别！
0: 陈署长的面子您总得给一下是吧？陈署长我不认识，中国人的东西，统统检查。
1: 等等，
0: 干什么？贿赂我是吧？箱子里面肯定。

这里边好多毛菇，你请。

0: 也不知道李三现在怎么样了。
1: 是，你别说，李大哥这声东击西的招还真是高明，宝藏就这样顺利出城了。两张是够了，差不多。李大哥，你也一定要活着出城啊！

热。

0: さ。
1: 報告！報告！南北西門も襲われました。
0: コモン！
2: はい。
0: バカ、ヤンズリー3名、また騙しやがって。

0: 说，阿桑在哪里？抓上是吧？快说，阿桑到底在哪里？
1: 有本事自己去找我。
0: 宝三的事你不说也罢，今天你燕子李三落到了我的手里，哼，这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是不小啊，告诉你，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你就是死路一条。我告诉你，你父亲死在我手里，像你们这样的人都死在我皇军的手里，你也不例外。这就是你们燕子侠的宿命，你们燕子侠的宿命。
2: 你杀了我又能怎样呢？还有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告诉你，
0: 你们军国主义的灭亡才是真正的宿命。哼，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一只不会飞的燕子侠怎么样摆脱死的命运。先把他的脚筋挑断。

よしく、くくう、みなさい、さあ。くくゆう、ほら。

0: 渡辺君、君は無事になったその日から分かっていたはずだ。我らは感情など持つべきではない人間だ。入れ込みすぎだ。彼女への感情は君を殺すぞ。
1: はい。
2: お父さん。
1: あ、今何と？もう一回言ってくれ。
2: お父さん、どうしたの？
1: はあ、よしこ、やっとお父さんと呼んだ。お父さんと呼んだぞ。よしこがお父さんと呼んだ。ついに呼んだぞ。いい子だ、わしのよしこ。かわいい娘よ、お前はわしのよしこだ。うれしいの。とうとうヤンズ・リサを捕らえ、明日天井広場で公開処刑にする。必ずこの手で殺すぞ。
3: 小日本人竟然抓叶子牙了！
4: 叶子牙被抓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就是燕子侠，被我折断了翅膀的燕子侠，你们好好看看吧。你们的燕子侠现在只能跪在我们日本人的面前。怎么样？只能跪着，不能飞的滋味不好受吧，燕子侠。

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死啊？是不是特别不愿意让这人顽固不化？蛮夷的中国人看到他们心中的英雄，他们心中的燕子侠只能跪着啊。可是我偏不让你死，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

0: 一个美丽的家园，一个文明的世界。可是你们，蛮夷、顽固不化、愚蠢的中国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天皇浩恩，反而再三破坏我们建立王道乐土的计划。你，就是罪魁祸首，就是你。
1: 害得这些百姓们没法过上幸福的日子。乐土，建立文明的世界。收起你的狗屁言论吧！这里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你们休想霸占我们的土地！这是什么？
0: 蛮夷、顽固不化、愚蠢的中国人，我渡边在济南建学校、传知识，传说我们大和民族的文明，还给了你们自由。自由？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自由，你也不配谈自由。 你试图把我们变成附属品，践踏我们的人格、尊严，这样的自由，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好，我渡边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今天我就把决定权给你们。你们告诉我，是放了燕子李三，还是你们死？
2: 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放了燕子脚！闭嘴！已经不要命的中国人。

0: 还没过来呢，忍住。
1: 里面的燕子李三还在我的刀锅底下，是不是要用他的血来祭奠我这把激光刀呢？啊！
2: 放了燕子侠！
1: 既然你们不要命了，我渡边剑剑就成全了你们。
0: 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只有日本人死，我们中国人绝不会亡的。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你放心，你会死得很快的。枪一下，等一下，方大哥还没有过来，再等一下。
3: 不能这样一直等着呀！再忍一忍，忍一忍。不过，我要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啊！陆斌，我是中国人。
1: やつはよしこではない。やつはよしこではない。誰か殺せ！殺せ！

0: 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0: 那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老洪，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5: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4: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5: 是。
6: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

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4: 福旺，
5: 运得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7: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戴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北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嗨。

0: 我刚刚看过，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1: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

0: 麻猴子，有麻猴子，车上有麻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干嘛嘞？干嘛嘞？干嘛嘞？
3: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3: 嗨！
5: 卖盐油喽！卖盐油喽！卖盐油喽！
6: 慢走，慢走啊！再见。
1: 哎呦！赵老板，
6: 那边请。到那边看看。是吗？
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7: 咋了？
1: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2: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8: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2: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8: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哎，
2: 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8: 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8: 洋行。

0: 别这么说啊。
1: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0: 不可能。
1: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2: 大掌柜请。
3: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2: 交管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4: 驾驾驾。
2: 索雷德拉西塔。都停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
2: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7: 注意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监管队长。哎，太兄，
2: 我只干了这么点事。
0: 你的二头？哎，
1: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队长？
1: 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过来！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嗯，开路。<笑>
5: 哎，洪哥，老板，
6: 哎，
5: 算账，
6: 啊，1块9毛整。嗨。
5: 嗯，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笑>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
6: 是。
5: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6: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笑>
5: 走。
6: 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赤い野郎。王嫂，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赏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1: 托马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马大吉，托马大吉，托马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1: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怎么回事？
2: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们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啊，
1: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
6: 说
2: 怎
6: 么回事？说，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2: 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牙喽！
1: 哎，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啊，哎，来瓶酒。

0: 我是鲁汉，做老鼠的想干什么？干啥？做老鼠的想干什么？你啥？做老鼠的！你尝尝大汉奸的滋味！打！上！嘿！让你当汉奸！汉奸！狗不叫你当汉奸！打死！汉奸！汉奸！呸！狗往死里打！给养好的弟兄们冲出去！呸！呸！呸！打死汉奸！哎呀！
1: 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问的话。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公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喝水。
1: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0: 你说你当了二头？
1: 嗯。
0: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1: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1: 见罗汉了吧？
0: 对。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1: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1: 这两条线？
0: 嗯，
1: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1: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1: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1: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1: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好。
2: 王嫂，王嫂，
1: 来。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1: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1: 啥活？
3: 行吧，
1: 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1: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两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教官，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满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洪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想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
1: 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0: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刚刚被抓。
1: 站住了！
2: 来人！
3: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4: 红哥出事了，走！
3: 快！准备逃！
1: 快！
0: 谢谢！
3: 快点！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别完没完了你！哎，
2: 龙哥，
0: 俺把狗日的扛累了，你看怎么办吧？
2: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2: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说，
2: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2: 说，
0: 你为啥要害红哥？
2: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0: 老子再能叫啥大众？
2: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你说，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盘活着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
2: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2: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
0: 这
2: 样的话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2: 对，
0: 老红，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你们俩松手。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3: 你忘我就忘。
4: 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5: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6: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5: 好兄弟，放心。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人。

0: 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1: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给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 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
1: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2: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我
1: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

0: 可不是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1: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儿？
3: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2: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3: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不，三掌柜。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2: 村里的我阿西塔，
3: 哎，阿西塔，阿西塔，
4: 太君，请。
5: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4: 这
5: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5: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5: 哪个野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我给你们！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吗？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

0: 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2: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希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3: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2: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3: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2: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3: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
1: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八嘎！
3: 八嘎！八嘎！
4: 往上抬。过去看看。
5: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4: 三长官，没事吧？
5: 没事。
4: 去去去，干活去。
5: 太欺负人了，
6: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4: 来，抽支烟。
5: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6: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5: 不用，鞋底不擦。
6: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干什么去？
6: 我带你上医院去。
5: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7: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

0: 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2: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3: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4: 有戏。
5: 王嫂，
3: 你要去哪里？
6: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3: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嫂，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6: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3: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6: 你这又干啥呢你？哎，
3: 我跟你说，王嫂，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6: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3: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6: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3: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哎，
6: 用不了。哎，
3: 特么大吉。
6: 德邦大姐，德邦大姐，拿个主意吧。
7: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6: 咱就一支枪，
7: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6: 对，俩人。
7: 你说啥？
6: 我说就咱俩人。
7: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6: 我知道，我去了啊。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10: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9: 枪让我哥拿走了。
10: 真的？
9: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哎，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0: 说的都安心了，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了。

0: 苏继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1: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0: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
1: 来，
0: 干杯！
1: 来。
3: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洪哥。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3: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4: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3: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4: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3: 走。
4: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不要上！
2: 哎，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你干活？

闪开！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0: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0: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2: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0: 对啊。
2: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0: 嗯，
3: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啊。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碰亮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
1: 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上？
2: 咋不该？
3: 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儿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2: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1: 强子病了？
2: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0: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才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强哥，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5: 就是，
4: 那就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啊！
0: 啊，再等会儿。

0: 等会儿，
1: 等会儿，
2: 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3: 没有啊，
4: 赌了。
2: 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啊，
5: 给我一只，
2: 赢了还是输了？
3: 就输了一点儿，
4: 哪是输了一点儿？
3: 去了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0: 啊，
1: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1: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2: 哎，
1: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2: 那
0: 走吧。
3: 大掌柜，
0: 三掌柜，
3: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2: 那，
1: 哎，进去叫嘛。
2: 哦，
0: 走。
4: 啊！杀人了！杀人了！
1: 咋回事？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5: 死了！
6: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7: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8: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0: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

0: 也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猴哥，不好了！
3: 咋了？
2: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3: 准备家伙。
2: 哎，出啥事儿了？
3: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2: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다른 거해. 다른 거해.

0: 王三。
1: 啊！三儿，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三儿，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王三呢？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我，快点，快去！你，过去，快点，快点！
1: 蹲下！哎，等一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带走。
1: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1: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3: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他被子，我打了他3000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我觉着
3: 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他都说啥了？他说，哦。
2: 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杨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哦，哼，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杨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 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3: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0: 哎，吃饭。
1: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岗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0: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0: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1: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就是，
1: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话！
5: 对，
1: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5: 我们
1: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6: 哎，强哥，
3: 强哥，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
1: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1: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呢？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3: 你们
1: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6: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2: 你说是不是？真不好办，
6: 就是。
1: 出了事情我担着。
7: 黄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8: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7: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8: 咋了？
7: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
8: 不是死了仨，是俩。
7: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8: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7: 三个。
9: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7: 谁杀的？是不是？
9: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7: 哟，是九爷呀？
8: 我以为是八呢。
0: 妮子，
7: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0: 娘呢？
7: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0: 妮子，
7: 哎，
0: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7: 听了，哥，怎么了？
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7: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7: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7: 哦，哎，哥，
0: 啊，
7: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0: 啊，那倒不是。妮子，
7: 嗯，
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7: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7: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7: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7: 真的？
0: 真的。
7: 那可太好了。
10: 九，
0: 哎呦，
10: 你可回来了。
0: 娘，
10: 哎呀，妮儿啊，
7: 嗯，
10: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7: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7: 哼。
10: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0: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10: 你跟娘说实话。
0: 娘。我刚刚下火车啊。
10: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0: 娘，出啥事了？
10: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0: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

0: 干啥？
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2: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3: 齐了。
2: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4: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2: 你们组呢？
5: 齐了。
2: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4: 哎，强哥
2: 啊，
4: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5: 是啊，
6: 多加几个。
7: 对呀、
2: 啊。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5: 四分钱。
2: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5: 好，
2: 干活去吧啊！
8: 干活去。来，买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9: 来。
10: 我看那一
2: 点，大家别慌，
10: 别慌，
2: 别慌啊！
8: 我看那一点，
10: 怎么了吗？
2: 很紧张，别慌，
8: 慢点。
2: 哎呦，
8: 统统的带走！
4: 红哥，不好了！
0: 咋了？
4: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0: 准备家伙啊！
4: 哎，出啥事儿了？
0: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4: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0: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4: 小心。

0: 果然是您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1: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2: 快点，快，部长，快脱，快，快，部长，快脱，快脱，快快的，快！快点！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3: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往这蹲啊！哎呀，哈！哎呀，我的
5: 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6: 啊，是。
0: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4: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4: 喝了，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4: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4: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4: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4: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6: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4: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6: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4: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6: 你
0: 好了，讲下去。
4: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4: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劈了你。 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4: 谭云，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7: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0: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6: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4: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汉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6: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4: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6: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通通，
0: 太君，
1: 死啦死啦的！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

0: 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杨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1: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
0: 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2: 金善俊，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0: 嗨，
2: 好好的修养。
0: 嗨。
3: 哎，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0: 来来来，
3: 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0: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0: 哎，师傅。
3: 师傅，你坐，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洪哥，我先回去了。好。九哥，坐坐坐。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4: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笑>
5: 你看我像吗？
4: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笑>
5: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4: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笑>
5: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笑>
4: 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3: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4: 哎，
3: 你这话啥意思？
4: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笑>来。
5: 喝一盅，喝一盅。
3: 喝酒啊，总该有个名堂啊。<笑>有啊，<笑>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4: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哼。
3: 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4: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5: 哎，走吧。
4: 哎，
3: 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6: 别着急，先看看。我先干着。嗯，行，走。师傅，你回来了。哥，你看，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0: 师傅，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3: 对啊。怎么，不想去？哦，哎，
0: 不是我。
3: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0: 哎，师傅。

0: 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什么？
1: 看来我没猜错，杨航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0: 师父，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嗯，
1: 说什么？
0: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1: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0: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勇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1: 滚滚。
2: 亮子哥，
1: 妮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2: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3: 嗯，
2: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杨子哥，哎，
1: 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2: 我咋了？
1: 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3: 我住王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3: 哎，卢汉，你误会了。
2: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3: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啊？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5: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6: 再见啊！
5: 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
6: 哎，快快快！
4: 来来来，来来，亮子哥，
6: 哎，老姐，
4: 鲁哥，
5: 二过来水，哎，
7: 来了，
4: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鲁哥，
5: 哎，快点压了啊！准备压好，哎，不错，哎，开了啊！来来来，点水，来，二，这边来点水。
4: 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0: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0: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0: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0: 再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2: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0: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红哥、强哥和我。
1: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1: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
1: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好啊，亮子，亮
4: 子，哟，刘掌柜，
5: 哎呦，六爷好，
4: 刘掌柜，哎哎
0: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1: 嘘，走后面去，
0: 一下就连我断了，
1: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啊，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0: 怎么样，
1: 小臭啊，
4: 啊？
1: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4: 哎，
1: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先
1: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1: 来来
4: 来来。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
6: 去把他叫来啊！
4: 去把他叫来，
7: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1: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4: 啊，
1: 货已经给你了。
8: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1: 啥？你不要
8: 了？哎，别敢！别别别！这！哎呀，休息弄心思。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8: 哎，站住！我哎，你
1: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8: 哎，我知道。
1: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
8: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呀？
8: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9: 哎哎，
2: 小伟大中啊，
9: 小伟大中，
8: 我赢了。
9: 哎呀，真是。
7: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0: 赌，赶快赌！
7: 好，赌什么？
0: 我嗨呀，小鬼子！
1: 就是他！
0: 开呀！开呀！开！开呀！开！
1: 开！溜子！
0: 开呀！咋了？
1: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0: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1: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0: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1: 你小子想打架吗？
0: 打你怎么了？
1: 打！哎，打架！华子，是不是早说人的？
0: 打他！
7: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2: 你们自己去打吧。
0: 鲁哥，你咋样？
5: 华子，你上不上啊？
6: 就知道打
5: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给我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0: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哎，坤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2: 走，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走了。
0: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4: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0: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3: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4: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0: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3: 那你干啥？
4: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0: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3: 啥是正经事儿啊？
0: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0: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0: 王桑，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
2: 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
0: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你我的恭喜嘛！哎，
2: 来来来来来，
0: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
0: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游戏，
0: 游戏，嗯。

0: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杨恒的活儿辞了吧。
0: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0: 嗯，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0: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老红，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2: 山本将军，请。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

0: 哎，陆哥，这活真累，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撤警，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那你说咋办啊？哎，陆哥，咱去找彭亮，他办法多。
1: 行，
2: 哎，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啊！
3: 哎，丁副队长，请。
2: 就这些人啊，
4: 对对对对，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3: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2: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
3: 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4: 赶紧的，
2: 行，散了吧。
3: 哎，好，散了吧，
2: 散了吧，散了吧，走吧，走吧。
4: 抓紧啊！
2: 哎，
3: 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2: 怎么了你？啊，
3: 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2: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干活啊，是不是？哎，
3: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2: 就仨人啊，
3: 二牛，二牛，嗯，你干啥来了？嘿，
2: 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嗯，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走，
2: 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哼，
3: 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2: 你蒙人吧？
4: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
2: 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笑>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啊？看啥鸟？你这会说话的鸟呗。哎呀，这不就是值八哥吗？
5: 什么东西？
3: 啊？
5: 这
3: 是
5: 啥？
3: 你没见过呀？哎，二牛啊，二牛，你上哪看啥来了？
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你咋没挂出来啊？挂。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不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壮志，齐山，壮志，齐山，你，哎。
6: 老汉，哎，强哥，嘿，强哥，干啥来了？
7: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嘛？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哎呀，压迫鸟有啥看头啊？是，
6: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呢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曲啊。哎，
7: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
3: 在小煤窑干的咋样？哎，强哥，
7: 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哎，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去的俺就来。哎，强哥，我也来。
7: 那我可等你们啊！
3: 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7: 鸟丢了，
3: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8: 丢了，回去吧。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3: 李九，队长都来了。

0: 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 是。
0: 第二组去六孔桥，
1: 是。
0: 第三组去大洋街，
1: 是。
0: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2: 是。
1: 是。
0: 走，
3: 走，走，走，走。
4: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5: 为什么？
4: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5: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监发火？
0: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坐别动，坐呀！
6: 哎，几位
7: 坐下，
6: 这是二等车厢啊！
4: 我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0: 坐好，
6: 坐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4: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6: 坐下。
4: 队长，我看这
8: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5: 哎。说你呢，
4: 说你呢，
5: 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4: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5: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8: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5: 给我上！
4: 给我上！
9: 上！哎呦！

0: 慢走，
1: 给我上！给我上啊！
2: 我不行，我
1: 上！
2: 你上！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1: 是。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啊？
1: 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哎，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1: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0: 天上。
1: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2: 大爷，我剃头。
3: 剃头？
2: 我头上有疤。
3: 血浓生疤几颗？
2: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3: 哦，

0: 笑啥了？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把火折。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洪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就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5: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

0: 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

0: 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的。
2: 华西大家好，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4: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庐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两挺机枪，16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0: 没错。
1: 搞他一家伙！
0: 哎，
1: 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山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
1: 这回是个好机会，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4: 凭啥动我的包？你，
5: 你过来。
6: 一弟，
3: 打开。我凭啥打开？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6: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前两。

0: 块五，一共是2.95。
1: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
3: 走吧，走
4: 吧，带走，
1: 带走，
4: 喂，
5: 斩！

0: 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好了，
3: 好了，
2: 对了。
0: 哎，强哥，
4: 强哥，
0: 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路开，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5: 走！
4: 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5: 没有。
4: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干了，
0: 按我说的，
4: 我说你
0: 快去啊，
4: 到里边走，
0: 快走，
4: 快点，
6: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
6: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4: 哎，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0: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7: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0: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7: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4: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0: 来来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8: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7: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9: 啊？大哥杨，你的良心咋咋的坏了？
7: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9: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9: 滚！
0: 哎，是是是是，快走，
7: 都干活吧啊！干活，
2: 干活，
0: 来来来，啊！
10: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1: 洪哥，

0: 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1: 好，
2: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0: 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鹏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2: 你真有这个决心？
0: 当然有。
2: 不怕死？
0: 鹏哥，你说啥呢？
2: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0: 行，一块干。
3: 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4: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5: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4: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3: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5: 单干就像泥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3: 那你说咋干？
5: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3: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4: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5: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3: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4: 谁领导？
5: 红哥。
4: 红哥，
3: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2: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3: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3: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对，
3: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7: 对，
3: 红哥，
5: 你说啥干
7: 干吧。
2: 搞车，搞枪，打鬼子。
7: 好
3: 好，
7: 打鬼子。
8: 来，给我，
5: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下都给我翻边去！啊，
9: 好，来，大点，
5: 大件儿，先往里边放，快点！来，给我，
9: 给，哎
5: 呀，接着啊，
9: 接着，
5: 哎，好，来，快点，
0: 这边货都齐了，
5: 哎呀，哎。

0: 太小，你的大大的能干，好得很。太学生催得紧，不干不行。
1: 冯曼。

0: 两挺机枪，十六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官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冠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伤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啊。
0: 好。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5: 红哥，红哥，
0: 林仲，
5: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4: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好，
4: 快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4: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这个红包，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1: 这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
2: 搭把手。
1: 哎，这强哥。 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3: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听的。哎

0: 你是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1: 什么？
0: 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八个牙喽！
2: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台军一直在呢。
0: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3: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台军的签字。
0: 哎，王三，王三，
2: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0: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苦力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

0: 瘫痪了，瘫痪了，央行也瘫痪了。
1: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儿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嗯，走啊，王三。
2: 你的不要生气啊，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0: 嗯，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三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三。
3: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仓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0: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0: 我明白，
3: 大掌柜，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3: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3: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0: 我知道，我明白，
3: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3: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4: 干什么呀？啊，
3: 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5: 强哥，强哥，
0: 强哥，
5: 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5: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3: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5: 好好好，
3: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5: 你放心。
0: 嘿，王嫂，够朋友。
3: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3: 啥事啊？
0: 这快点，这
6: 红哥，是我。红哥，
7: 怎么样？
6: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7: 啥？
8: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7: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6: 红哥，
7: 我把鬼子引开，你听我的。
9: 小树林，在内。

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我们愿意叫魂喊路了。
2: 方林啊，
3: 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我们快走，谢谢你救了我。你快走吧。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2: 嗯。
3: 好，红的，请教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大龙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冈村，你太阳失望了，让唐雪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4: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3: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嘿，
5: 太君，请。
6: 太君来查良民证。
5: 你弟，什么地干活？啊，
6: 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梁明正。啊。你弟枣庄人？啊，
7: 是，我是枣庄人。
5: 你弟说谎。
6: 你弟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梁明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哎，
6: 不，太君，我是大大的梁明，大大的梁明。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8: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汤。
6: 娘，屋里请。
5: 啊，你的家？
6: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8: 出苦力的，啊，是太君。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9: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
8: 哎，你看，六子，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
9: 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8: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9: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哎，
8: 嫂子，你看，哎，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9: 哎，不行不行，
8: 拿着拿着啊。
9: 哎，六子，
8: 哎，咋了？
9: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啥人？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嫂子，
8: 你找他干啥？我想找他替我报仇。报仇？
1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1: 是真的，是真的。
0: 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

0: 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度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1: 嫂子，他叫啥名字？
0: 叫啥名我不知道。
1: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0: 哎，那你说咋办？
1: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0: 你师父？
1: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0: 收钱？
1: 啊。
0: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1: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2: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2: 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我要，
2: 你怎么不听话呢？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0: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

0: 哪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2: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华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侯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啊，发完车了。
1: 哎，
2: 舅，
1: 哎，
0: 舅舅，
1: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0: 舅，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舅，
1: 嗯，
0: 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1: 嗯，
0: 你给帮个忙。
1: 哼，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0: 舅，我又入伙了。
1: 入伙了？跟谁呀？
0: 我刘红哥呀。
1: 啊，刘红他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哦，
0: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1: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3: 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4: 强哥，
3: 我这是要
4: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5: 华子干得不赖呀。 啊
6: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1: 哎，
6: 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1: 哎，好，
6: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4: 多抹点，
6: 多抹点啊。
4: 快些啊。
7: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兵让你赶紧过去呢。
6: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7: 哎，
6: 华子放点心啊。
7: 哎，好，弟兄们，
6: 快点
7: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2: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
3: 下火开火。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3: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3: 放心吧。

0: 亮子，啊！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哼，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托儿带你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铺，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1: 啊，这还有，
0: 快点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1: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1: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
1: 站住！
2: 快点！
1: 给我放下！哎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么？
0: 哎呀！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2: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1: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啊、
4: 就是
3: 咋了、啊、谁要打俺早证人啊，
0: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1: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早证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1: 你想咋样啊？你
4: 不过住手！
0: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3: 去了，
1: 通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1: 红哥
5: 行了，
1: 红哥这
0: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1: 红哥，那就谢谢了。嗯，走，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吧。
5: 行了，寻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这，嘿，
2: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啊，真够仗义的。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2: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2: 好，

0: 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为啥？哼哼，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啊！
0: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0: 炭厂。
1: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
2: 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1: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3: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
1: 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4: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洪哥，俺听你的。
1: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1: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
0: 进煤。好，彭亮
1: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0: 哎，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
2: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1: 洪哥。
0: 喜欢大掌柜，这位是刘掌柜。哦，恭喜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1: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大的啊！
2: 大家都发财呀！
1: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2: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6: 好，来来来。

0: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
0: 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嗯。
0: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2: 您走啊？
4: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3: 没事，
4: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7: 坐会儿吧，
5: 大掌柜。哎呀，早好。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
5: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6: 感谢的不要。这边，
7: 哎，走好，
8: 留步留步留步。
9: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7: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9: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7: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5: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9: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5: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9: 哎，我说你这……
10: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委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1: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2: 娘娘，你看，
11: 来一串吧。
13: 不要。
11: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3: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嗯，
13: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4: 把那个包递给我。
15: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12: 娘吧，
11: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5: 下车了，下车了。
16: 买东西。
17: 哎，帮您扫。
13: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2: 爷爷。
17: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3: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7: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3: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7: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13: 来
17: 就为这事儿啊？
13: 是啊。
17: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3: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7: 报仇？
13: 嗯。
17: 方林嫂，

0: 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0: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

0: 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4: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4: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4: 红哥，买吧。
5: 卖，先付钱，后试枪。
6: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7: 哎呀，老兄，
4: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6: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6: 要不把枪留下。
4: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6: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6: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4: 什么？
6: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6: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4: 那还有假？
6: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1: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8: 嫂子，
9: 哎，
8: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9: 啊，六子
8: 啊，
9: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8: 嫂子，他叫啥名儿？
9: 共产党。
8: 啊，他是共产党？
9: 怎么，你认识他？
8: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9: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8: 哎呀，嫂子，我的

0: 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1: 啊！
2: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3: 嗯，
2: 再看看这衣服，
0: 好看吗？
2: 你看，
3: 哎，
0: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3: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2: 5块钱。
0: 那你给谁买的？
3: 不告诉你。
0: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2: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3: 她不要，我要
2: 便宜点。
0: 哎
2: 哎哎，先生没给钱呢。
0: 给你给你，
2: 好好。
4: 忘记那动人的歌。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

0: 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

0: 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呦，
1: 六子，
0: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 怎么了？
0: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嗨，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嗨，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0: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父，那咋办？
1: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悄悄编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2: 哎，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3: 嗯，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3: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啊，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3: 哎，
0: 嫂子
2: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2: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2: 哎，六子。
0: 哎。
2: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4: 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4: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4: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嗯，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4: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4: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4: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

0: 我去退。
1: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3: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3: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3: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0: 田六子，
3: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0: 哎，六子，哎，田六子，
3: 哎，兰妮儿，哎，兰妮儿，
0: 站住！
3: 我不站住，
0: 你给我站住！
3: 我哎呦，哎呦！哎，嫂子，嫂子，他，
0: 给我，给我！
2: 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0: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0: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
0: 哼，
2: 走吧。
0: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2: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0: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0: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0: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0: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3: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2: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0: 看他谁敢。
2: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0: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0: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4: 问我啊？
0: 嗯。
4: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0: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4: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0: 可我不喜欢他。
4: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你
4: 就这么定了。
0: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4: 哼。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
4: 行了，又这么多，
5: 真厉害。

0: 都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1: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0: 林哥赌啊，
2: 发牌。
1: 真是手气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2: 好，站住！
3: 我跟你赌这个。
1: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2: 咋的？
1: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2: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1: 林哥，

0: 滚！躲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像把我……去！你干啥呢你？拿过来，招死了你！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1: 想造反？
2: 快点掏出来！
3: 这是
0: 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4: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0: 王掌柜，走回事儿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着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5: 就打他一下。
0: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
5: 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4: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
0: 红哥给账。
5: 你看，手下吧。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0: 王掌柜，慢走。
5: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
5: 我，你凭啥打？
0: 滚回去！
5: 你。
0: 你给我进去！
5: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

0: 鲁哥，
1: 安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2: 少说两句吧，
1: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3: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4: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2: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5: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2: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5: 老黄，
2: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6: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6: 喝着。嗯，吃菜吃菜吃菜。
5: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6: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5: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6: 哎，你给我收着！
5: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7: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5: 哎，是是是。嗯，
6: 中管，收下收下。
8: 哎，二头，嗯，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7: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6: 来
7: 来
6: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嗯
5: 嗯，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6: 嗨，我跟你说，嗯，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5: 干啥来了？
6: 要有大行动了，
5: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6: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

0: 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哦，紧急任务。
1: 郑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2: 这不是你。
0: 不过，郑队方，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3: 那是菊花陪你啊。是啊。
0: 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3: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0: 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去。
3: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啊，30多个，30多个。嗯，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1: 对，老胡，
3: 王强。
1: 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3: 老洪，听二妞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疯得挺严实。
1: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1个旅团的兵力。
3: 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4: 嗯，你说的对。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啊！哎，又来了！回家。哎呀，你看，这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5: 我知道，我不回去。哎哎，哎，冷妮姐，
4: 小波。
5: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6: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5: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4: 哎，
5: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
7: 你们俩去照个相，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拦着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8: 你说啥呀？哎，咱俩去照，小破。嗯，走走。哎，小破，小破，走啊！老板。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7: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哟，
8: 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7: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8: 对。
7: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8: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
7: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8: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7: 哼，
8: 少废话，跟我们走。
7: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队长，没事吧？啊！
1: 你想当队长啊你？
0: 我没有啊，我这，
1: 去你妈的吧！走。

0: 枪哥，啥事儿？枪哥，丁二妞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1: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简洁行事。哎，快，干活！
2: 来来来，
1: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走。你别走，
2: 丁队长，
1: 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3: 别看着，快看，
1: 别看咋回事？这队长他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3: 李九，
1: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3: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丁队夫，
4: 你们几个站前头多也是不如少也是，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1: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4: 我也不知道他来。
1: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你待会儿
0: 还不赶快给我搜！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1: 队队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0: 对对对，
1: 弟兄们，
0: 来来来来，
2: 喝什么茶？嗯，跑了黄皮的要犯，谁负责？
3: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4: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0: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送啊！
2: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0: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判啥？
2: 好，都别干，停工，别干了。
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让他呢，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师傅，

0: 见大掌柜。
1: 丁队方，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0: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1: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0: 不是我，
1: 撤！
0: 不是王八蛋！
2: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
3: 来来来来，
2: 慢走！
3: 干嘛干嘛？
4: 你咋干上这个？
5: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4: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6: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7: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6: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7: 九哥
6: 啊，
7: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6: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7: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6: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辉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快点，
6: 走吧你。
0: 哎呦！亮子哥，
1: 走，
3: 站住！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0: 出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2: 站住！跑什么跑？
1: 哥，啊，
2: 又闯祸了吧？
3: 唱起那动人的歌。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查。

0: 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位同学。第一位同学呢，还是蒙上眼睛拿着鼻子去贴。
1: 他是一名科技老师，他说他的任务是守护孩子们的异想天开，没有豪华实验室，他就用创意给孩子装上飞向未来的翅膀。
2: 这个是自动浇花的一个。
1: 这位被孩子们围住的老师是济南市西营街道枣林小学的科技老师周国红，在孩子们眼中，他就是一个会魔法的发明家。他每周的科技课也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3: 能开阔我的思维，那些比较难的数学题我都能答得上来。
0: 先编程序吧。
1: 这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发明家其实是半路出家。2009年，周国红来到枣林小学教英语，几年后学校要开科技课，专业老师难找，他主动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当时的他连电阻电容都分不清，更不会看电路图，但为了孩子们，他决定从头学起。网络教程反复看，代码一行行抄写，废品收购站成了他的材料库。
4: 刚开始接触啊，也是边学边卖吧，一边学习一边给孩子们上课。
1: 起初也有家长不看好这门课，认为与学习无关，但周国红有自己的坚持。
4: 农村的孩子们并不比城市的孩子差，只不过他们没有这样的平台，我们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他们就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3: 每个关键处就是用计算机分析之后显示成一个小点，
0: 有一个互动的功能，这样可以缓解他们在等红灯时候的焦虑。
1: 就这样，他边学边教，和孩子们一起研究讨论，这种师生共学的模式让课堂活了起来，孩子们从被动听讲变成主动提问探索。
4: 刚开始的时候啊，觉得有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们农村的孩子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设计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随着孩子们学习了信息科技的这些知识，加上平时的这种培养和锻炼，他们也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做成这个实物，做成一个作品展示出来。
1: 自动浇花器、智能小汽车、颜色分拣器、语音控制收纳。

0: 桂、仿生机械手。慢慢的，周国红和学生们一起有了很多小发明、小创造。
1: 当红灯亮起时，这个闸机会落下，就会阻挡行人进出。
0: 李瑞阳是周国红的学生，他平时害羞不敢发言，但周国红看出他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2: 平时这个孩子就不善于表达，但是呢，这个孩子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0: 2023年，李瑞阳看到有人在路口被撞，于是产生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想法，他把想法告诉了周国红。
1: 设计一套人行道阻拦警示装置，这样行人就不会乱过马路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老师，他特别支持我，给我很多帮助。
0: 学校经费有限，周国红就带着李瑞阳从废品堆里翻找零件，
2: 从一些报废的其他小电器上，我们拆一些零件下来，组合到我们的作品里边。
0: 一个月后，样机做出来了。山东省科技创新大赛也临近了，
3: 很多东西都
0: 周国红鼓励李瑞阳参赛，可他家里买不起练习用的器材，周国红自己掏钱买了一套送给他。
1: 周老师这样可以让我对这个编程有更好的认识，更好的就是有更好的记忆。
0: 最终，这个曾经不敢大声说话的小男孩在大赛中自信地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获得了山东省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二等奖。
1: 当一名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科研，让那个人工智能融入我们的生活。
0: 十多年里，周国红带领枣林小学的孩子们获得了几十个省级、国家级科技创新比赛的奖项，他的学生也有很多从事 AI 智能、航空航天的工作。这就是周国红留给这片大山最珍贵的礼物，一个个被点燃的敢于做梦的孩子。
2: 农村的孩子，尤其是他们在科技素养方面比较欠缺，必须培养他们的科技创新思维，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一颗向往科技的种子。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

0: 做好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林武在日照调研，看望慰问教育工作者，并致以教师节祝福。
0: 周乃祥在淄博看望慰问教师。
1: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给工业母机装上 AI 大脑。
0: 从购置到运维全链条发力，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前八个月新增1.36万辆，增长212%。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9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日照市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赋能，更大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林武调研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按照叙事进度推进项目建设，建设现代化智慧绿色港口，要统筹推进港口功能优化错位发展，提升山东港口整体竞争力。调研万泽峰三文鱼山东鲜纯乳产品加工项目，强调要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在上海通用重工日照蓝山焊接产业园、山东飞奥智能无人机研发制造项目、亚太森博山东江直有限公司，勉励企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在中开数字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新型服务业，提升数字科技研发和数据服务能力，打造新的增长点。林武还查看了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着力稳住重点工业企业行业，加大新兴产业招引培育力度，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工作。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林武来到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到淄博市博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周乃祥详细了解博山中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与教师代表交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耕教学主业，创新教学方式，涵养高尚师德，培养更多德智体。

0: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1: 今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
0: 葛慧君到济南山姆会员商店、梅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中心实地了解我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四家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落实好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工作机制，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2: 山东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滕州，一场从制造到制造再到制造加服务的变革，正助力传统机床产业焕发新活力。
0: 最近，滕州一家精密零部件加工企业接到了一批急单，加工微米级精度的人形机器人关节，交货周期只有两周。放在过去，这样的单子他们根本不敢接。
3: 原来我们靠经验丰富技术人员去审核图纸、组织工艺，然后编程，再去组织生产，光辅助时间就需要一周。现在我们机床安装了 AR 大脑，我们的智能总代理还有自动上下料和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条生产线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0: 这个拥有 AI 大脑的机床是青鸾福星研发训练的智能网联机床，图纸被导入后 AI 就能自动生成加工程序。
4: 像这种复杂的零部件，原来编程啊得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我们编程五分钟打样，原传统的方式要两天的时间到三天，我们现在一上午就能打样完，良品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75%。
0: 滕州被称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拥有1200余家机床及配套企业，年产20多万台套机床。虽然体量大，但同质化竞争严重。
5: 不加快转型，未来就没有出路。国家“十五”规划部署实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省里也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这不仅是政策红利，更是传统产业换到超市的一个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抓住它。
0: 滕州抓住成为山东省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的机会，引导龙头企业青鸾福星转型做出示范。但是想要给机床装上 AI 大脑，前提是让它吃饱，需要大量经验数据。但不同品牌机床的数控系统各不相同，通信协议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被锁在各自的孤岛里，怎么采集出来都是难题。
6: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医生给我们病人做心电图的时候把电极贴上去，但是如果协议不通的话，他仍然也不会把这个心电图的数据采集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联合国内外的数控系统厂家牵头来制定了一套业内的一个统一标准，让所有的数控系统都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来进行数据采集 AI 训练。
0: 工业场景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高，下错一个参数指令就可能导致设备撞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将大量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标注，提炼出高质量数据集，喂给大模型，让它懂机床、懂工艺。
7: 我们的 AI 大模型采取了独创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条腿在云端，它叫虚拟 AI， 负责汇聚几百台设备的运行数据，算出啊最优的加工工艺。另一条腿啊在机床上，它叫物理 AI， 设备一启动 ，AI 就接管控制，毫秒级的实时调整切削参数。我们不仅卖这个高端装备，我们卖的是能把老师傅30年经验瞬间复制的 AI 生产力。
0: 为让智能机床尽快投放市场，当地帮助企业牵线国家信通院，拿到了大模型认证。但是刚刚进入生产，智能机床就卡了壳。原来仓库排产质检还是人工管，信息一脱节，机床就卡住。
8: 一个环节智能化，倒逼的所有环节必须跟着变。我们搭起了智能中台，打通麦斯系统，生产

0: 管理、仓库管理、订单管理、质量管控，配上自动上下料和搬运机器人，整条产线实现无人化调度。客户买的不再是一台机床，而是一套会思考、能干活、自己管自己的智能工厂。
1: 从卖单机到卖生态，青鸾云大脑已接入50000多家企业，今年营收预计达到16亿元。如今，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15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2500亿元，打造200个左右高水平工业智能体，助力制造业加速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跨越。跨国公司烟台行活动昨天在海洋开幕，跨国公司代表、国际性商协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参加。烟台市分别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公司业务等做专题推介，5个产业投资项目、3个贸易合作项目现场签约，8场1:1产业对接活动同步举办。与会跨国公司代表还赴有关产业园区链主骨干企业开展实地考察。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会议今天在威海召开，推进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模式在全国推广，部分省市民政部门做了经验交流。期间，与会人员赴威海环翠区、经开区考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村级居家康养模式等经验做法。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
1: 今年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1至8月累计新增1.36万辆，同比增长212%。山东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盐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构建补贴加减税加贴息加保险支撑体系，让广大车主买得起。
3: 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已于8月底全部建成。高速干线绿色货运补能体系正式迈入成网运营新阶段，普通过省道示范站全域铺开，点位落地，成功串联全省16市路网通道，
1: 持续完善电动重卡运维设施，构建补能环形廊道。高速公路充电站服务费降至每度0.4元，降幅50%。
4: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车船税全面免征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
5: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昨晚发布，共有16名教师和4个团队入选，他们生动诠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我省广大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时代风貌。
1: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为主题。这次发布的齐鲁最美教师，有的来自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岗位，也有的来自科研岗位，有扎根乡村的教育守望者，有以智慧和热忱点亮学生梦想的领路人，还有聚众智、汇群力，为教育事业注入创新动能的榜样团队。
6: 内心呢，其实感觉是沉甸甸的，其实这里边更多的是想到了责任和压力。我是做农业肥料研究的，我觉着是要培育更多的这种知农爱农的、有家国情怀的这种学生，那么才能为农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7: 课堂永远是我的主阵地，把学生培养成技能人才永远是我的初心使命。我们将深耕专业建设，做好我们的课程改革，建设好新形态教材，让每一名学生啊都能够成长成才。
8: 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成为一束光，照亮身边的孩子，也照亮更多的年轻老师前行的路，做专业而有温度的学前教育，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
1: 这些齐鲁最美教师扎根讲台，用坚守与热爱诠释师者担当，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全省教育工作者砥砺前行。
9: 榜样在前，他们为我树立了前行的目标。 我们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滋养每一颗城。

0: 成长的心灵，
1: 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把医德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立足医学前沿，推动科研与教学相长，基础与临床结合，努力培养人心人术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2: 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所向往的教师岗位，未来我将以他们为榜样，践行教育家精神，努力成为一名无愧于学生、无愧于时代的青年教师。
3: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是山东唯一获此殊荣者。从教45载，他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育成品种，引领全国花生两次更新换代。
4: 万永善深耕花生育种领域，面对早熟高产难兼顾等卡脖子难题，他首创早熟高产、抗旱高产、高油高产育种新理论，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育成的蜂花一号引领全国第五次花生品种更新换代，山花九号种植面积连续9年全国第一，山花47号含油量突破58%，油酸超82.7%，亩产突破753公斤，实现三重突破。这些突破性品种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45年间，他将育种与栽培配套，提出适期晚播技术，创建高产栽培新技术20项，其中3项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成果累计推广1.8亿亩，增产66亿公斤，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98亿元。他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三田两地一课堂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研究生127人，指导本科生1000余人，学子遍布科研与基层一线，成为行业脊梁。
5: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全省啊广大教育工作者啊广大教师的这个荣誉。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聚焦花生的耐基薄、耐基高产这个方向啊，要逐步的推出一些品种啊，尤其是磷高效啊、耐低磷啊，这方面的花生品种可以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种植啊，获得高产，少用肥料，能够更好的环保啊，降低成本，这个方向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粮油安全做更大的贡献。
6: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这两天走进济南、青岛、烟台考察对接，这支由民营科技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等160余人组成的智囊团进车间看产线、谈合作，开启科创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4: 服务团一行在济南实地考察了浪潮集团、山东科技大市场、海归小镇、济南人工智能等，在青岛走进青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示中心、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等科创一线，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情况。山东支持济南、青岛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打造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高地，为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带来广阔沃土。
7: 济南的这个基础呢，既有新产业，又有稍微传统一些的产业，它的产业基础所具备的专家经验、所具备的细分数据，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加产业应用来训练这个行业专用模型和智能体系列产品的载体。那我们对到济南这样的城市很有信心，也很有期待。
8: 济南和青岛是山东人工智能的高地，引领了整个山东人工智能的发展，都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很多政策支持，这让我们在山东创业非常有信心。
4: 作为北方首个 GDP 过万亿的地级市，烟台大力布局新能源产业。在烟台产业合作对接现场，服务团对一款全路通结构电池兴趣浓厚。这款电池内部采用全通路无极耳结构设计，导电效率更高，发热更少，全国首创。
9: 我第一时间这个听到了这个地方的企业的这种推介之后，会场上就已经跟湖北那边啊相关的新能源企业进行了这个消息就发出去了，所以那边的企业已经拜托我们这个与这边烟台这边进行一定的这种对接，
10: 希望能够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讲好山东故事，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源关注山东、了解山东，推动更多的国际技术在山东找到场景，让更多的外资企业啊，在山东找到项目，也让更多的山东。

0: 企业通过科创中国平台链接全球。
1: 淄博把数字技术作为激活三农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方位变革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乡村治理、惠农服务全链条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眼下，沂源县32万亩沂源红苹果进入了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关键生长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的刘思怀有了智慧帮手，物联网数字管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光照、温度等环境数据，果实、茎秆、叶片三大管家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为果树生长保驾护航。
3: 套上袋之后，我们就需要开始监测它的果实变化情况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指导种植情况，知道什么时间去干什么农事操作，通过不断的管理能提高到80%左右。
2: 在华盛果品的数字指挥大厅，一块大屏串联起果园生产与市场两端，实时更新不同规格苹果的市场收购行情，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果园生产管户。
4: 你看85的价格现在是可以卖到8块多，60的苹果现在才卖到1块多。我们运用了数字化管理之后，我们果园苹果的质量、口感、色泽都相对有所提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升了2倍。
2: 这是淄博创新打造的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融、云乡村五朵云数字化改革工程。其中依托云产业建设，淄博聚力打造苹果、黑牛、猕猴桃等6条链通树荣的数字农业特色产业链，持续打通产、加、销、服各环节数字壁垒。从果园良田的精准种养，到流通、金融、乡村治理的全域赋能，淄博五朵云改革多点发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园区，依托云大脑，玉米植株挺拔，籽粒饱满，丰收在望。
5: 有一个数字化大脑，当就是农户给我们提出定制化需求之后，通过配肥机吸取不同的原料进行混合，最终达到咱们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大概推广了有5000余亩，去年也进行了一个测产，最终的产量比正常来说高出了12%左右。
2: 这个由中农数院牵头承担的山东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采取科研单位加推广单位加种植大户示范模式，形成科研推广种植大户紧密合作，在示范中持续优化技术方案的良性机制。
6: 这个应用面积呢，达到了一个10万亩。当前我们是从中国农科院6个研究所引进了相关团队13支，人工智能模型、农业智能装备、农产品加工三大领域。
2: 截至目前，淄博已梯次实施数字农业重点项目超100个，推出典型应用场景70个，推动农业生产更精准，产业发展更高效，农民增收更稳健，乡村治理更智慧。
7: 加快构建一类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把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
2: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发挥稳基本盘作用，合计开票销售收入占服务业比重达71.9%，现代服务业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4%，占服务业比重达28.5%，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3%和18.2%。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管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 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陈职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的属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

0: 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1: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3: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2: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4: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2: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0: 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2: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So we are very excited.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7: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6: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 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

0: 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

0: 刚好上面还得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

0: 您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5到28摄氏度；德州晴，13到28度；聊城多云，17到27度；泰安多云，16到28度。

0: 菏泽多云，17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齐鲁油接提醒您：济宁晴，16到25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6到25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5度。青岛多云，18到25度。烟台多云，15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7度。潍坊阴，16到27度。淄博多云，13到28度。滨州晴，13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5到28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怎么样？
1: 好，好。
0: 这样看。
1: 好。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0: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哎，你就好好的，你哭啥呀？哎呀，你明知道哭，你还要写字儿，你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呢吗？哎，行了，不写了，不写了，不写了，不写了。还哭呢？屋里头的，谁惹你了？
1: 没有，谁都没有惹我，我就是心里酸酸的。
0: 好好的，你酸什么呀？

0: 那个心思啊，一般人懂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没个准儿。你要是哭够了，你就笑会儿呗，啊。
1: 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2: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1: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0: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1: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2: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 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又爬拉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3: 不理你了。
2: 哎，屋里头的，嗯，咋又生气了？啊？
3: 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嗯，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
2: 啊，你就叫你老婆。
3: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2: 那，
3: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嗯，
2: 你是文，俺也是文，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3: 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2: 哦，嗯，那你就叫俺传文。
3: 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
2: 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
3: 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2: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
3: 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雅。
2: 嗯，雅让乡亲人笑话。
3: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2: 嗯，那还行。
3: 那我叫了啊。
2: 嗯，叫吧，
3: 先生。
4: 嗯。哎，
3: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4: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3: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吐沫。
4: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3: 先生，真的？
4: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3: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4: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
3: 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
4: 你当真的？
3: 当真啊。爹娘。
2: 爹娘。爹，那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5: 啊，来来来，坐坐坐。
2: 哎，
5: 坐那文。
1: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
5: 哎，
3: 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我看咱家新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新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5: 这束修是啥意思？哎呀，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
3: 娘，束修就是学费。

0: 你别乱插嘴啊。那玩啊，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受羞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1: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0: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教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叔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什么的。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叔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1: 哎，这样就好。
0: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
1: 哎，爹想真周到，这样最好。
0: 川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
2: 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
0: 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
1: 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
3: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多好的词啊！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文儿啊，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配上黄藤酒，再加点儿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
3: 什么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4: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要不然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是吧？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2: 爹。
1: 哎。哎呀，媳妇。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啊？
2: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昌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川武这事儿来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2: 爹，
1: 哎，
2: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催一催呀？
1: 看把你急的。
2: 嗯，
1: 爹这就去。傻家伙，好，爹就去啊。哎。
3: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3: 请请，坐。
1: 坐不住啊。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你看啊，传文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3: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1: 啊，来，
3: 我告诉你吧。
1: 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
1: 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2: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哎呀，
3: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0: 那就初八。
2: 相熟有皮。

0: 今天讲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啊，什么玩意儿，在这一边口舌。来吧，来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1: 真的？是同学吗？
2: 叫
0: 先生。
2: 先生，
0: 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3: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
0: 先生啊，哇，真有意思，哇，好，来，坐下。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4: 相鼠有皮，人而无疑，
0: 人而无疑，人而无疑。
4: 不死何为？
0: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5: 不知道。
0: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4: 对。
0: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落了屁股，丢死人了。
6: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然后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呀、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4: 懂了。
7: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8: 对，
0: 你说的对，
9: 一点不讲究。
0: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0: 文儿啊，
0: 哎，
10: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学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先生，
10: 嗯，
0: 来用膳吧。
10: 嗯。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善不善的，你说真要把我善了，你咋办呢？啊，
0: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0: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啊，
0: 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10: 嗯，
0: 来，我给你买上。
10: 嗯，咱俩喝一个。
0: 嗯。

0: 先生，
1: 嗯，
0: 那文如今也算十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的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过如此。
1: 采菊东篱下。哎，婉儿，吃完饭

0: 咱家的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
2: 哦，大豆啊！
1: 哎，婉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2: 先生，大秋天的扶什么犁呀？
1: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的。
2: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1: 那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2: 哎呀，你看你说的说哪去了？你中邪了你？
1: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
2: 先生，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了。
1: 哎，婉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在等会儿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2: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扶犁了。
1: 好好，
3: 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家里老丢东西啊？他爹，
4: 哎，
3: 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4: 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3: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头两天用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5: 娘，
3: 啊，
5: 咋回事？出啥事了？
3: 丢东西啊！
5: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3: 真出了鬼！
1: 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6: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那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啊？破婆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7: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
8: 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
7: 说啥都不干了，
8: 不干。
1: 爹，
9: 老东家。
1: 爹，
6: 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盆破罐的。可少东家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10: 说吧，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儿赔不是。
1: 对不住啊，哥几个，俺这也是着急，

0: 不，你说这也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1: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2: 姐，
3: 陈武，
2: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跟俺说啊。
3: 陈武，吃饭了吗？
2: 还没呢。
3: 走，一块吃吧。
2: 哎。

0: 川武，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川武，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川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可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1: 不，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说爹，
2: 我爹替你做什么？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我的命，俺不能撇下他。爹，爹，俺要娶她。爹，
3: 你知道就不让。
4: 大雄。

0: 说，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呢。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闻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了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在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你说这筐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的程序俺俩吧，现儿不是娶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做忘恩负义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1: 传武啊，道理不

0: 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地娶嫂啊！
1: 不，想必和大哥成亲，他不是我嫂子，
0: 你跟何仙儿已经有过名分了，
1: 这事不能改的。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0: 你就知道写，写，写，写，就知道写，写，写，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符？
2: 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忙活呢！
1: 哎，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2: 是啊，
1: 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2: 是啊，
1: 你看，你就别卖关子了。 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揭了吧？
3: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哎，
4: 传武，传武，
3: 哎。 没摔着吧？
5: 没摔着。
3: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5: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0: 姐，弟。
1: 哎，快快快坐。
2: 坐坐。
1: 来一下。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意深。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呐，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他是日本人，他还是中国人，他是个孩子，他是条命。日本人不要他，俺要他。你们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放开！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夏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夏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来凤匣子吧。

0: 你这是想啥呢？不是呢，这火云溜着点的啊，不然啊，咱就顶着，赶不上歌啊。
1: 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2: 娘，我自己来。
3: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先生瞧瞧。
2: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觉没睡好。
1: 仙儿妹，吃完饭那个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
2: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4: 仙妹啊，大哥给你买双东阳的丝线袜子，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
2: 哎，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5: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就是应该的。
5: 大娃儿，给妹盛饭来。仙儿，来，再盛点，多吃啊！哎，
1: 多吃点。

0: 饭走啊。
1: 再来啊。
2: 好嘞，回见啊。
0: 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呢，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船主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3: 马叔，你说啥呢？
0: 好，
3: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做衣裳来了。
0: 好，
3: 你这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0: 好，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贴心呐、啊，那就是啊，不用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啊。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

0: 你给我扔了！你个傻孩子，你扔！
1: 爹，
0: 你给我扔了！拿来扔来，快点！
1: 爹，
0: 你给我回来去！傻孩子，你。

0: 妖怪。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王大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呢。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爹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愣着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还得再提一桶啊。
1: 婶儿，不张嘴。啊，
0: 来来来，来试试来。
2: 孩子，那药给你熬好了，张嘴喝啊。来，孩子，张嘴啊，张嘴喝药。

0: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啊！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0: 来，张嘴，
1: 张开，还要吃？
0: 嗯，慢慢的。 孩子，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哎呦，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方文呐，啊，来，
0: 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我走了啊。
3: 秀儿，
2: 哎，
3: 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4: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3: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4: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怎么了？
0: 嗯。
2: 少文啊，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儿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1: 烧，烧得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去请先生看看吧。
1: 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

0: 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霍世京，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
1: 他爹呀、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0: 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2: 婶儿，我看这孩子不太对劲儿。
1: 哎呀妈呀，这活祖宗！你们先吃，我去看看。
2: 快、
1: 倒完水了，快点！
2: 哎，
1: 孩子，快喘气儿，喘气儿，孩子，喘气儿，快喘气儿。
2: 气吧，
1: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
2: 婶儿，咱还是条人命啊。

0: 杏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川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是把孩子不会死了吧？
0: 逼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笑>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
2: 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1: 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3: 有了。
2: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1: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哎呀，我得去找他。
4: 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
1: 川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哥们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哎，
0: 不收拾你，肠子都绿了。哎呀，走。
2: 哎，爹，不用了。爹，哎。爹。

0: 强点了吧？这身子松快多了。不行，我看你这邪火还没窜出来。爹，爹，爹，娘，听动静有点不对，你去看看。
1: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俺听俺哥这叫了。
0: 杀猪似的！哎呀，你爹呀，再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2: 爹，爹，爹，爹，爹，爹，你这么想着，这病才厉害。

0: 把舌头伸出来！我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这良心让狗丢！
1: 爹，爹，这是为家好啊！爹，
0: 你说，你把它藏哪儿了？
1: 爹不知阿甘的，俺不知道啊！爹，哎呀，
0: 你说不说？
2: 不是阿甘，哎呀，爹说，就在咱家马棚子，哎呀，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3: 那就是放完了呗。
0: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爹真好。娘，
2: 回来了。
0: 哥，你病治好了？去去去。娘，你别着急了，俺知道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
4: 对啊，爹。
2: 爹，
5: 去把孩子。

的妈妈。

哎，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去去去！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
0: 收了一个有床也没个日本孩子，是不是？
2: 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这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
2: 咱们相处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
0: 是，
2: 你说这话对，
0: 俺们家也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
1: 不过。 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2: 是不是？
3: 传染害怕传染
1: 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0: 你
2: 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0: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交出来！还没说完呢，
2: 交出来！这孩子他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下来火上烧啊？
1: 文他娘！ 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
3: 交出来，
1: 咱们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
0: 别动！
1: 今天，你告诉你们，喊几天去探命，我这孩子连在一起了。你们要去探的命，就先救我的命。要是敢再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我手里的菜刀和我一腔的血，我就撒在这儿。
2: 别这样！
1: 往后退！
2: 别动！
1: 别动！
2: 干啥呀你？
3: 干啥
2: 呀
3: 这是？
1: 我想问你们一句话：这要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忍心把他嫁到火上烧吗？忍心吗？啊！他是日本人，他还是中国人，他是个孩子，他是条命。日本人不要他，俺要他。你们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放开！

你想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吧？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着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 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在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0: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街，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然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一郎，俺娘叫你，走吧。爹，娘，一郎来了。

0: 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依兰啊，快点过来，
1: 来，
2: 过来，来吧。
1: 来，依兰，大哥，
0: 来，
1: 大哥，
0: 坐这儿。依兰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依兰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

0: 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他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去火。
0: 喝什么茶？喝茶。
4: 爹，爹，满哪都找遍了，没找着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4: 爹，爹，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了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
0: 团长，你说怎么办吧？
5: 儿子传武的不辞而别，让朱开山气不打一处来。在明晚的剧情里，眼看着传武和秀的婚期将近，传武的未来岳丈韩老海也坐不住了。他亲自上门对这门亲事多加叮嘱。
6: 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7: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6: 哎，那传文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7: 请了，没请着。
6: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2: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
6: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了。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2: 哎，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5: 韩老海的话里有话，让朱开山夫妻俩坐立难安。就在大伙都对传武能否按时参加自己的婚礼抱有怀疑之时，当事人却出其不意地回到了家中。
8: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5: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3: 秀这一打扮呐，俊死啦！瞧这眉毛啊！

0: 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1: 看你麻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0: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
0: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2: 传武不仅如约返回了家中，还顺顺利利地到韩家迎娶了秀。而作为看客参加婚礼的仙儿，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时再次见到那些日思夜想的身影。
3: 走，慢点。
4: 师傅，
5: 媳妇，
4: 我师傅，
5: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找仙儿吗？
6: 小师妹，
5: 小师妹，
6: 小师妹，
5: 小师妹，
4: 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
5: 师妹，

这就是命，孩子，认命吧。嗯，师父，我早就认命了。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 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小茶席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
1: 就这样，仙儿在传武和秀的婚礼上再次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可作为婚礼的男主角，传武却感受不到丝毫的喜悦。
2: 那他和秀的婚姻又该如何继续下去呢？
3: 川武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4: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了。 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的响。他俩被窝里边那天没羞没臊的话，听的是真真切切。
2: 得空俺就休走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5: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4: 咱不待着。
0: 给你讲故事，讲故事。嗯，好啊。明明心里没有放下心爱的仙儿，却偏偏选择和秀举行了婚礼。传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等待他和两个女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我们不见不散。
5: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哎，川武，你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川武，你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咱们这么一走，爹和娘肯定会急疯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的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一条路线，准点出门，进教室，拿起粉笔。但小小一支粉笔，解锁了好多不一样的人生。有人奔赴高原，有人奔赴大海，有人科研，有人站上了讲台接棒。一晃几十年，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散落到全国各地。等我们闯出去才恍然大悟，这条线原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起点。今天我们回到起点，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成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

深夜，颐和边的这座城市似乎已酣然入梦，但也有例外。

0: 还有，你等一下哈，还没好。
1: 多久了？
0: 还有20分钟，2:40。
1: 2:40。
0: 对。
1: 好的，好。
2: 朝阳洒馆的少东家张帅，每天凌晨开始的劳作，要满足的是一座城市的味蕾。即使凌晨2点就排队如长龙，即使打着哈欠抵抗周公召唤，也要完成这场味蕾的洗礼。

0: 吃饭了。
1: 临沂三件套，炸炒鸡煎饼。
2: 临沂人的仪式感。
3: 现在八个月了，时间长了就得必须过来喝一次。
4: 觉得加班太辛苦了，得犒劳犒劳自己。
5: 喝的就是整个人这块都暖和和的。
6: 我今年18了，喝啥也得有15年了吧。
7: 每天70-80斤新鲜大棒骨，150-160斤本地上等黄牛肉，加上28种秘制配料，随着大火蒸腾，有了奇妙反应。肉的香嫩，汤的丝滑，浓浓撒香，唤醒了这座城。城市的清晨从河边开始，沂河流经100多千米之后，与这座城市邂逅。城与河的相遇，为拥抱晨光的人绘出惬意风景。城市一天的喧嚣从这里拉开帷幕。距河不远的城市西部，由125个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在未来24个小时，将有8000辆货车从这里驶出，奔向全球各地。城市中，有些人与快节奏无关，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张秀富，张帅的父亲，临沂西之朝阳洒馆创始人兼总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市场走一遭。36年的制洒手艺淬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8: 这种吧，就是属于这个大红袍定向了，里边都是晶莹剔透，都是釉，一几年都是釉，你看。里边要杂质多，它里边的油那个小丁香要如果不撑不饱满，这个里边的油很小，那就影响它的口感。
9: 行家呀你！
8: 啊，哎呦，我弄这都弄36年了还，哎。
7: 36年，在五味杂陈的搓磨中，成就了老张做撒的好口碑。这个字。新华字典念深或散，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则》中就有对它的记载，即用肉做成的汤羹。而临沂人把这个字读成撒，这一读就是600年。今天的临沂撒脱胎于唐代西域人的早餐，传承自元代回族商人的经营，兴盛于明代宜州百姓的日常饮食。如今临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家撒馆，而朝阳撒馆也已经自以其职，落户在焕然一新的宜州里商圈。食客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老张对老味道的坚持

0: 张帅便携撒的实验能否成功，今晚也将等待家人的评判。
1: 我有点胆，茶面倒不是特别大吧。
2: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一样呢？
3: 我觉得很好啊，
4: 很好吧？
3: 没有变过。
5: 很好就成功。
3: 就是把咱传承的手艺，就永远不能叫它变味儿，改好每一天，还得把手艺传出去，就看他自己怎么又去发扬光大的，也不能又跟咱还抢。
0: 变与不变，传统与革新，城市的精气神随着一碗撒汤传递四方。
6: 是东北啊？
4: 青岛来的？
7: 河北唐山。
8: 西安过来的。
9: 成功。
10: 年轻人热爱城市，年老老人拖着我们年轻人，将我们这个临沂城市建设得越来越好，城市的氛围感就会出来。
0: 一碗撒是父子俩的童心，是手艺人的童心。那满满盛起的是家乡，轻轻摇起的是人们对城市记忆的铭刻和续写。而此刻，城市的另一边正在书写新的记忆。临沂广播电视塔326米，融合了毛笔、算珠、八卦元素，屹立在沂河、风河、柳青河三河交汇地带，是临沂头号网红打卡地。这几天，300米的塔尖上迎来了一群天外来客。

0: 现在下面四路信号都不亮，什么情况？
1: 二四五六是好的，八九十，
2: 八九十不还并不行，
3: 非常赶，就最后两天冲刺了。
4: 在如此极限的环境下进行灯光改造，对工程人员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电视塔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及高度，成为今年全市的重点工程，水运琅琊是否让市民满意的关键。大多数城市都是依水而生，逐水而居，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沂河这条源于山东最长的河流，被临沂人称为母亲河。城与河承载了这座城市最美好的想象和期待。2022年6月，一项名为水运琅琊的民生工程开始推进。
5: 其实它是临沂老百姓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们临沂市的水资源占到了全省水资源的1/6，在淮河以北北方的城市里，像临沂这种水资源条件这么好、水面这么宽广的城市是极为少的。老百姓评论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热切迫切的，就是等着这个项目诞生的。
4: 这项民生工程需要重新激活和珠联的是水路42平方公里，近20处散落在沂河、瓯河、柳青河、河宿河等主要水系的城市旅游资源。
0: 这现在不闪了，整个不对不对，这样配合不对，调不到咱理想的完美状态，咱没法给市民呈现。还有3个小时，我们一针针的朝前捋，
6: 得往上去，
0: 缩小缩小，
6: 先针最上面，先针水泡的顶端，先齐平。
0: 好，缩小一点，
6: 整体缩小一点，

走过那段为了生存而治水，为了发展而兴水的来时路。城市同心，将今天对城与河的那份共同期待化作光影画卷，在颐和之上，天地之间，徐徐舒展。城市的光影中有生长，也有沉淀，历史的厚度决定了这座城市创新的无限可能。

0: 青瓷胡人奇狮器，国家一级文物，临沂博物馆镇馆之宝，出土于王羲之故居内的西晋墓葬。喀德勒，八毫米大小的多维积木，由六个正方形和八个六边形组成轴对称的十四面体。853颗这样的积木颗粒，将1700多年前的国宝，以另一种呆萌可爱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
1: 我们中国的古人很聪明，很伟大。我想用我们的这个喀德勒做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作品，可能属于个人的一种情节吧。
0: 张衡，喀德勒多维积木的发明者。为了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惊艳亮相，张衡想用自己的发明致敬1900年前发明浑天仪的张衡。从2000年代理经销国际品牌玩具，到2013年创立自己的原创玩具品牌，济南人张衡一直把事业的大本营放在临沂。
1: 商场如战场，你一定要占据制高点。临沂就是一个在中国商界的制高点，尤其是江北。临沂是中国的内陆港，还是江北最大的物流市场。在临沂发全国，又快又便宜。
0: 2020年，张衡被临沂人才集团邀请到这片园区进行产品孵化，在即将建成的应用科学城二期，也将有一片广阔空间去落地喀德勒全球营销中心。一颗小小的积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得到如此关注？
1: 将近一个世纪来，几乎没有能够突破乐高这种功能的积木出现。我要做一款比乐高还要棒的积木，说出去就让人笑话。你一个小小的中国企业，一家小公司，你吹这样的牛，真的，人家好多人会说这家伙有病，痴人说梦。
0: 痴人说梦的底气，就诞生在这座活力涌动的城市。有土壤，就有梦想萌发的机遇；有机遇，就有奇迹诞生的可能。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像跳动的音符，弹奏着万物生长的旋律。
2: 是个景儿，弄个小景儿，
1: 林一花。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临沂，没有炒鸡不成席，每家都有自己的炒鸡秘诀。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家炒鸡才是人。

0: 间绝味。张恒隔三差五就能在公寓里享受到一顿来自各地员工的实力比拼。
1: 香。
0: 广交会日益临近，积木板环天椅从设计进入制作阶段。可是现实与理想似乎不那么同步，制作难度大大超过了张恒的想象。
2: 现在给我的感觉全是刺儿，看了吧，全是刺儿，根本就不够圆滑，这个台阶感太重了，不行，总是摁下葫芦起来飘，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那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的创造力。
0: 134届广交会，22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2.8万多参展商齐聚广州，300多个来自临沂的展位，把这座城市的创新与活力展示给世界，这是行业人的同心。十年磨一剑，张恒为突破积木类玩具的强大技术壁垒已做好准备。
2: GDP 前50的国家，我们是全战略覆盖，做出一个中国的世界品牌来，和国外的玩具行业的大品牌去掰掰手腕。
3: It seems like impossible to me.
4: Oh, we have the manual book.
5: It's really cool. Yeah, this is not an American, is it?
4: It's Chinese product.
5: Stuff is so good.
2: 非常期待与他的合作。
4: Okay, my boss. Thank you. Yeah, okay.
0: 城市拥抱每一位奋斗者，家门口街转角的城市之爱，方寸之地口袋空间的城市之美，都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努力奔跑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声的赞美。生活的理想不过就是理想的生活，那美好的愿景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未来，而这座城市里正有人执着守护这份未来。

0: 把嘴圈放在下边，哎，对，那个花蕊一挑。
1: 一张薄薄的临沂煎饼，
0: 一挑，
1: 在非遗传承人徐海霞的手中，瞬间成为艺术。
2: 我不看明白。
1: 可在李林涛和王成龙这对爷俩手中，却不那么听话了。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手工活儿干不了，不行，我
3: 都是我厉害
0: 的。我也太厉害了吧？那不就这个手出来了吧？做慢慢不就做出来了？
1: 经过800回合，爷俩终于挑战成功。这些美丽的煎饼花将跟随他们从临沂到杭州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
2: 好，我应该发一个横出来的 hours factories yes for this
1: 李林涛依托本地优势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然而这五年来，李林涛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另一项事业上。
2: 为什么想去国防科大？
4: 我现在学关于这些军事啊什么的，我看得很威猛霸气
2: 啊。啊，有可能是去默默无闻的去搞一些那个科研，搞有可能就要搞一辈子，能吃那个苦，
4: 能，
2: 非常好。
1: 14岁的张振宝是李林涛一对一志愿帮扶的第二个孩子，而五年前。李林涛第一个帮扶的孩子就是王成龙，
5: 还有就是这种管状的。
1: 2023年，19岁的王成龙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二的学生，并进入 EFL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医工交叉研究。
6: 好，那边接。
7: 我们是在做先进制造，帮助我体内的细胞。再生出我们想要的组织，我们现在也在挑战一些国际上最顶级的器官级别的制造。

0: 看到孩子的变化，看到孩子的成长，这个幸福感实际上是很难得的。到杭州来看成龙，他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服务团的骄傲。
1: 大海里光有金鱼吗？是不是？还有啥呀？
2: 还有鲨鱼
3: 啊。2018年，在临沂市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成立。
4: 我们帮的是孤儿，事实孤儿，他普遍性的自卑感特别强，他还有自闭的，这是一个社会难题。发挥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是让孩子变化，就是给他希望，就是让孩子有安全感，一个咱也不能放弃。
3: 临沂，这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地级市，曾经的孤困儿童达5000多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的关爱，让天下无孤，这正是徐军、李林涛和8000多名志愿者们5年来的努力和坚持。作为第一批被帮扶的孩子，成龙在服务团里拥有着多项第一：第一个考入大学，第一个成为志愿者。而他和李林涛两个曾经毫无交集的人生轨迹，交汇在5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从此牵绊。
0: 见到成龙不大说话，头低得很低，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姑姑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语言障碍。
5: 当时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性格也非常的孤僻内向，比较迷茫的感觉，没有自信。李叔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心事》。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一种归属感。
3: 改变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自然而然。成为沂蒙精神百校型志愿者后，成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300名浙大新生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宣讲。
5: 今天我也是带到了现场。我给大家分一分。
3: 爷俩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和笨手笨脚制作的煎饼花被一抢而空。来自临沂的饮食、非遗和红色文化，无形中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6: 几十年的奋斗，如今的临沂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欢迎大家来临沂玩。
0: 我们就是一颗种子，成龙也是一颗种子。只要是我们这些志愿者真心的去陪伴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有更广阔的天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3: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以城市带动乡村，让城市影响城市，这是志愿者的童心。临沂有爱，让有志者皆如愿。在这个城市中，还有一群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在每个月的某一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临沂大剧院，共同完成一场约定。
7: 听到你歌词，女生部，
8: 二生部组这边。
7: 新来的朋友可以给这边签歌哈。
3: 这场约定名叫“乐唱团”，是临沂大剧院的一项原创音乐文化公益活动。零门槛，零费用，2小时一首歌，简简单单12个字， 却是几百位市民自发聚集而来的理由，也是他们在这一晚收获快乐的源泉。

0: 般我们声部的话会分三个声部，男声或者是女一是主旋律，一般女二就是我们说的和声。
1: 建筑造型取意蒙山沂水的临沂大剧院，位于新区文化中轴线。每周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文化艺术节目。不定期举办的城市主题市集和各种艺术普及课程，让市民参与艺术，享受艺术。潜移默化中，艺术也在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气质。
2: 九月份秋高气爽，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city walk 吗？在城市中漫步，
3: 对
4: 对对，
2: 就是我们想走这种感觉的，
3: 跟着感觉走
2: ，哎，
5: 对，
2: 就是漫游的感觉，
3: 对。
1: 每次乐唱团开唱前，志愿参加到主创团队的这群团员们，都要有一场精心的策划。
6: 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健康、活力，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追求的元素。他在城市某条。
1: 52岁的王军是主创团员之一。从第一期开始，他的身影便活跃在乐唱团每一次活动中。
7: 2017年10月1号第一次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
1: 王军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家乡这个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上的城市，他总能随处发现美好，享受美好。
7: 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园，它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这么美，这么宜居，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就是文明进程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吧。不知不觉的就成为这个美中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城市，我们一起创造了美，成为了美。
8: 我社的发展会在很多年去积累这样一个转变，也会在一瞬间变成你想象不到的样子。
9: 我们在以前红色的热土上更加时尚了，更加奔放了，也更加幸福了。每当看到大家说哎呦难道这是临沂吗，我就特别骄傲，很傲娇，我觉得这是新沂蒙的形象。
1: 李继伟，乐唱团的发起人和艺团支长，同时也是大剧院艺术总监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这次他想让乐唱团有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10: 上台来演唱，那大哥想一下，这次我们不分男女作曲行不行？因为大家一摇摆嘛，大家跟着女朋友一起摇摆，和男生跟男生一起摇摆，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11: 可以，行
10: 行吧。
11: 对，
10: 然后大家一会儿嗨就是了，是吧？我们这首就要嗨。
1: 乐唱团第五季第七场即将开场。
12: 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到临沂的朋友有吗？
13: 今年哪来的？
12: 你是哪里的？
13: 沈阳，北京。哇！
14: 特别是上台的时候，给我印象很震撼，就没想到我到了如此的，就是叫我惊讶呀。高雅呀，贵气呀，
15: 我们这首歌就这四个字，是四个字。

0: 七啊，不同的我。
1: 改变，让现场的欢乐加倍。这一个平凡的夜晚，注定会成为他们不平凡的记忆。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气质，这座城的气质来自3000年铸就的风骨，来自烽火淬炼的血脉，来自穿城而过的河流，来自活力奔放的生长和壁立同心的坚守。若湖有彼岸，晨昏相依，一座同心的城市必将共赴世间美好。

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

台上寿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林武在日照调研，看望慰问教育工作者，并致以教师节祝福。
0: 周乃祥在淄博看望慰问教师。
1: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给工业母机装上 AI 大脑。
0: 从购置到运维全链条发力，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前八个月新增1.36万辆，增长212%。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9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日照市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赋能，更大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林武调研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按照叙事进度推进项目建设，建设现代化智慧绿色港口，要统筹推进港口功能优化错位发展，提升山东港口整体竞争力。调研万泽峰三文鱼山东鲜纯乳产品加工项目，强调要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在上海通用重工日照蓝山焊接产业园、山东飞奥智能无人机研发制造项目、亚太森博山东江直有限公司，勉励企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在中开数字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新型服务业，提升数字科技研发和数据服务能力，打造新的增长点。林武还查看了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着力稳住重点工业企业行业，加大新兴产业招引培育力度，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工作。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林武来到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到淄博市博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周乃祥详细了解博山中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与教师代表交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耕教学主业，创新教学方式，涵养高尚师德，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0: 今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
2: 葛慧君到济南山姆会员商店、梅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中心，实地了解我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四家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落实好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工作机制，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山东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滕州，一场从制造到制造再到制造加服务的变革，正助力传统机床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最近，滕州一家精密零部件加工企业接到了一批急单，加工微米级精度的人形机器人关节，交货周期只有两周。放在过去，这样的单子他们根本不敢接。
3: 原来我们靠经验丰富技术人员去审核图纸、组织工艺，然后编程，再去组织生产，光辅助时间就需要一周。现在我们机床安装了 AR 大脑，我们的智能总台里还有自动上下料和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条生产线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2: 这个拥有 AI 大脑的机床是青鸾福星研发训练的智能网联机床，图纸被导入后 AI 就能自动生成加工程序。
4: 像这种复杂的零部件，原来编程啊得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我们编程五分钟打样，原来传统的方式要两天的时间到三天，我们现在一上午就能打样完。良品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75%。
2: 滕州被称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拥有1200余家机床及配套企业，年产20多万台套机床。虽然体量大，但同质化竞争严重。
5: 不加快转型，未来就没有出路。国家“十五”规划部署实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省里也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这不仅是政策红利，更是传统产业换到超车的一个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抓住它。
2: 滕州抓住成为山东省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的机会，引导龙头企业青鸾福星转型做出示范。但是想要给机床装上 AI 大脑，前提是让它吃饱，需要大量经验数据。但不同品牌机床的数控系统各不相同，通信协议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被锁在各自的孤岛里，怎么采集出来都是难题。
6: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医生给我们病人做心电图的时候把电极贴上去，但是如果协议不通的话，他仍然也不会把这个心电图的数据采集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联合国内外的数控系统厂家牵头来制定了一套业内的一个统一标准，让所有的数控系统都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来进行数据采集 AI 训练。
2: 工业场景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高，下错一个参数指令就可能导致设备撞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将大量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标注，提炼出高质量数据集，喂给大模型，让它懂机床、懂工艺。
7: 我们的 AI 大模型采取了独创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条腿在云端，它叫虚拟 AI， 负责汇聚几百台设备的运行数据，算出了最优的加工工艺， 另一条腿啊在机床上，它叫物理 AI， 设备一启动 AI 就接管控制，毫秒级的实时调整切削参数。我们不仅卖这个高端装备，我们卖的是能把老师傅30年经验瞬间复制的 AI 生产力。
2: 为让智能机床尽快投放市场，当地帮助企业牵线国家信通院，拿到了大模型认证。但是刚刚进入生产，智能机床就卡了壳。原来仓库排产质检还是人工管，信息一脱节，机床就卡住。
8: 一个环节智能化，倒逼的所有环节必须跟着变。我们搭起了智能中台，打通麦斯系统，生产管理、仓库管理、订单管理、质量管控，配上自动上下料和搬运机器人，整条产线实现无人化调度。客户买的不再是一台机床，而是一套会思考、能干活、自己管自己的智能工厂。
2: 从卖单机到卖生态，青鸾云大脑已接入50000多家企业，今年营收预计达到16亿元。如今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15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2500亿元，打造200个左右高水平工业智能体，助力制造业加速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跨越。跨国公司烟台行活动昨天在海洋开幕，跨国公司代表、国际性商协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参加。烟台市分别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公司业务等做专题推介，5个产业投资项目、3个贸易合作项目现场签约，8场1:1产业对接活动同步举办。与会跨国公司代表还赴有关产业园区链主骨干企业开展实地考察。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暨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会议今天在威海召开，推进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模式在全国推广，部分省市民政部门做了经验交流。期间，与会人员赴威海环翠区、经开区考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村级居家康养模式等经验做法。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
2: 今年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1至8月累计新增1.36万辆，同比增长212%。山东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沿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构建补贴加减税加贴息加保险支撑体系，让广大车主买得起。
9: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车船税全面免征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
2: 持续完善电动重卡运维设施，构建补能环形廊道。高速公路充电站服务费降至每度0.4元，降幅50%。
10: 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已于8月底全部建成，高速干线绿色货运补能体系正式迈入成网运营新阶段，普通过省道示范站全域铺开，点位落地，成功串联全省16市路网通道。
1: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昨晚发布，共有16名教师和4个团队入选，他们生动诠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我省广大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时代风貌。
2: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为主题。这次发布的齐鲁最美教师，有的来自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岗位，也有的来自科研岗位，有扎根乡村的教育守望者，有以智慧和热忱点亮学生梦想的领路人，还有聚众智、汇群力，为教育事业注入创新动能的榜样团队。
11: 内心呢，其实感觉是沉甸甸的，其实这里边更多的是想到了责任和压力。我是做农业肥料研究的，我觉得是要培育更多的这种知农爱农的、有家国情怀的这种学生， 那么才能为农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12: 课堂永远是我的主阵地，把学生培养成技能人才永远是我的初心使命。我们将深耕专业建设，做好我们的课程改革，建设好新形态教材，让每一名学生啊都能够成长成才。
13: 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成为一束光，照亮身边的孩子，也照亮更多的年轻老师前行的路，做专业而有温度的学前教育，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
2: 这些齐鲁最美教师扎根讲台，用坚守与热爱诠释师者担当，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全省教育工作者砥砺前行。
14: 榜样在前，他们为我树立了前行的目标。我们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滋养每一颗成长的心灵。
15: 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把医德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立足医学前沿，推动科研与教学相长，基础与临床结合，努力培养人心人术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16: 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所向往的教师岗位。未来，我将以他们为榜样，践行教育家精神，努力成为一名无愧于学生、无愧于时代的青年教师。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是山东唯一获此殊荣者。从教45载，他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育成品种，引领全国花生两次更新换代。
2: 万永善深耕花生育种领域，面对早熟高产难兼顾等卡脖子难题，他首创早熟高产、抗旱高产、高油高产育种新理论，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育成的蜂花一号引领全国第五次花生品种更新换代，山花九号种植面积连续九年全国第一，山花47号含油量突破58%，油酸超82.7%，亩产突破753公斤，实现三重突破。这些突破性品种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45年间，他将育种与栽培配套，提出适期晚播技术，创建高产栽培新技术20项，其中3项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成果累计推广1.8亿亩，增产66亿公斤，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98亿元。他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三田两地一课堂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研究生127人，指导本科生1000余人，学子遍布科研与基层一线，成为行业脊梁。
17: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全省啊广大教育工作者啊广大教师的这个荣誉。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聚焦花生的耐饥薄、耐饥高产这个方向啊，要逐步的推出一些品种啊，尤其是磷高效啊、耐低磷啊，这方面的花生品种可以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种植啊，获得高产，少用肥料，能够更好的环保啊，降低成本，这个方向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粮油安全做更大的贡献。
1: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这两天走进济南、青岛、烟台考察对接。这支由民营科技企业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等160余人组成的智囊团，进车间看产线、谈合作，开启科创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2: 服务团一行在济南实地考察了浪潮集团、山东科技大市场、海归小镇、济南人工智能等，在青岛走进青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展示中心、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等科创一线，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情况。山东支持济南、青岛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打造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高地，为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带来广阔沃土。
18: 济南的这个基础呢，既有新产业，又有稍微传统一些的产业，它的产业基础所具备的专家经验，所具备的细分数据，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加产业应用来训练这个行业专用模型和智能体系列产品的载体。那我们对到济南这样的城市很有信心，也很有期待。
19: 济南和青岛是山东人工智能的高地啊，引领了整个山东人工智能的发展，都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很多政策支持，这让我们在山东创业非常有信心。
2: 作为北方首个 GDP 过万亿的地级市，烟台大力布局新能源产业。在烟台产业合作对接现场，服务团对一款全路通结构电池兴趣浓厚。这款电池内部采用全通路无极耳结构设计，导电效率更高，发热更少，全国首创。
19: 我第一时间这个听到了这个地方的企业的这种推介之后，会场上就已经跟湖北那边啊相关的新能源企业进行了这个消息就发出去了，所以那边的企业已经拜托我们这个与这边烟台这边啊进行一定的这种对接，
20: 希望能够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讲好山东故事，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源关注山东，了解山东，推动更多的国际技术在山东找到场景，让更多的外资企业啊在山东找到项目，也让更多的山东企业通过科创中国平台链接全球。
0: 淄博把数字技术作为激活三农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方位变革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乡村治理、惠农服务全链条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眼下，沂源县32万亩沂源红苹果进入了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关键生长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的刘思怀有了智慧帮手，物联网数字管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光照、温度等环境数据，果实、茎秆、叶片三大管家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为果树生长保驾护航。
21: 套上袋之后，我们就需要开始监测它的果实变化情况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指导种植情况，知道什么时间去干什么农事操作，通过不断的管理能提高到80%左右。
2: 在华盛果品的数字指挥大厅，一块大屏串联起果园生产与市场两端，实时更新不同规格苹果的市场收购行情，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果园生产管护。
22: 你看85的价格现在是可以卖到8块多，60的苹果现在才卖到1块多。我们运用了数字化管理之后，我们果园苹果的质量、口感、色泽都相对有所提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升了2倍。
2: 这是淄博创新打造的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融、云乡村五朵云数字化改革工程。其中依托云产业建设，淄博聚力打造苹果、黑牛、猕猴桃等6条链通树荣的数字农业特色产业链，持续打通产、加、销、服各环节数字壁垒。从果园良田的精准种养，到流通、金融、乡村治理的全域赋能，淄博五朵云改革多点发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园区，依托云大脑，玉米植株挺拔，籽粒饱满，丰收在望。
23: 有一个数字化大脑，当就是农户给我们提出定制化需求之后，通过配肥机吸取不同的原料进行混合，最终达到咱们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大概推广了有5000余亩，去年也进行了一个测产，最终的产量比正常来说高出了12%左右。
2: 这个由中农数院牵头承担的山东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采取科研单位加推广单位加种植大户示范模式，形成科研推广种植大户。

0: 收更稳健，乡村治理更智慧。
1: 加快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把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
0: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发挥稳基本盘作用，合计开票销售收入占服务业比重达71.9%，现代服务业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4%，占服务业比重达28.5%，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3%和18.2%。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李兄，先吃饭吧。到底怎么回事？不听，谢小李，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见到了李宗仁傅作义，也好说呀。谢谢何校长，您不用去找他们了。木兰。
1: 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曾可达和王普山还在找吗？沿途那么多哨卡，一个电话就能拦住他们。一个是国防部的督察，一个是保密局的站长，一起陪着您找。您相信，我们会相信吗？
0: 南京直接下的指示，外籍学生被释放后立刻地解离开北平。王普臣也没有权利中途阻拦，这才让曾督察去追。怕我们不相信，所以叫上了我。
1: 小车追。

0: 上打车吗？
1: 耽误了。暴雨一直追着我们车下，打电话问前面说没有下雨。等我们追到房山，警备森林目录大车已经空了，学生们早已过了国军的防线。
0: 梁教授，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把木兰找回来？
2: 只要方大队长愿意，现在就可以送我去方山防区。
3: 都不用去了，你都不要再找了，这些孩子迟早不是归国民党就是归共产党，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
4: 哎，不听，你听我讲，咱们，
5: 哎，爸，
3: 去黑医院，
5: 校长，
3: 快点叫车去黑医院。哎，齐长兄。

0: 裴宗，裴宗，给曾可达打电话，叫他过来。行长，让曾可达来干什么？用他的专线电话，我要跟经国局长直接通电话。现在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木兰去了哪里，叫他把梁经纶调走。去吧。 别再犹豫了，小月。
1: 行长，
0: 孟伟还在不在崔中世家？不知道。你坐着车去找找他，叫他不要找徐铁英，不要找王普臣，尤其不要找梁经纶。这个时候。 也许他只听你的话了，
1: 我这就去。

0: 小李，
1: 二少爷，
2: 把夫人拉到车上去。
0: 小李，你先开车回去。这是行长的吩咐。开车回去。
1: 是。

0: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次不听他的？
1: 你找徐天印有什么用吗？
0: 没有用。我就想你跟我一起去。
1: 上车吧。

0: 你看，你这是，你怎么能把方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呢？
1: 这是什么地方？程毅，你告诉他，你都去过什么地方？
2: 孔祥熙部长、宋子文院长、辽公云总裁府上，都去过。
1: 方夫人。 我知道你见过很多大人物，可那都是在府上有家眷陪着。
0: 可惜徐局长的家眷在台北，如果有机会去台北，我很荣幸能见到徐府。
2: 是是是，他不让夫人坐吗，局长？

0: 司秘书，局长，赶紧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陪着夫人出门上车。嗯，
1: 是。来得好。
0: 倒茶。方副局长，在这里，请你听局长的。夫人，请。
2: 你有事有伤，我不欺负你。既然你不愿意倒茶，就跟我出去一趟。
3: 不用，是我们。
2: 方孟威，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别动，枪上了膛了。
2: 方副局长，
3: 闭嘴！
2: 我还没问你呢。

0: 谢谢。曾秘书，陪着方副局长，你们出去谈。局长，到外边去谈。
1: 孟伟，把枪放下，把枪留下。
2: 徐局长，你希望我把枪留下吗？
1: 随便。哼，听见没？做谁的狗，也比做他的强。

0: 下去！哎哎，方局，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说。
1: 问您件事，那天我送崔副主任一家上火车，你明明在那里，为什么躲着我，偏要等我走了再去抓崔叔？是徐局长给你下的命令，还是这个孙秘书给你传达的命令？
2: 方局，说实话，说了便没有你的事。是我传达的。
0: 我问完了。看上司的笑话很开心是吧？
1: 局里出钱养着你们新督战狗吃了还不滚！不许走，都在那站着，将来做个见证。
3: 是，
1: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我都进过三青团培训班，进过中央党部进修班，都上过擒拿课。你右手有伤，不占你便宜，我们独手过招。
3: 你赢了，我不再问一句，你输了，问一句答一句，
4: 这样公不公平？
5: 公平。
4: 三青团，中央党部都教育过我们，下级不能冒犯上级。方副局长，你动手吧，我不会还手的。
1: 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的上级，只代表方孟伟本人跟你算账。如果还假装不还手，我会让你一笔账瞎掉一只眼，让你今后再也没有机会杀人。快去打电话，不许打电话！哎。
6: 你们方家就是这样纵容孩子的？不是纵容，是承受。承受？承受什么呀？痛苦还有希望，我们都和孩子一起承受。
7: 传教啊，方夫人，这里可不是什么圣约翰公学。 你就算是圣约翰公学，也没有哪个教程要教方夫人带着孩子出来打架。我刚才说过了，我是陪孟伟一起来承受痛苦的。徐局长心里面很明白，我今天要是不陪他来，刚才的那一枪，不是你假装倒个茶水就能躲得过的。
3: 你们方家到底想把事情搞多大？那要看徐局长愿不愿意忏悔。这里是
7: 党国，少跟我兜售忏悔这一套。你要么就带着方孟伟离开这里，要么就等着我把他抓起来。我在这里，你抓不了。
6: 方夫人，就不担心倒在地上的是你们家的方副局长？
7: 徐局长还不明白吗？倒在地上的人是你。

0: 怎么，你想让他们抓我吗？下令啊！
1: 真要我调稽查处吗？
2: 局长，
0: 我今天是来找你算账的，你别指望有谁能解围。

0: 我表妹去哪里了？是你说，还是徐局长说？保利局北平站有报告，你可以去问王站长。我正要你往别人身上推呢，下午我去把我表妹你也在，是你亲自的拿的保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会找你要人。徐铁英要是不想命令，就是给你十个胆子。
1: 也不敢把我表妹弄失踪。现在还要让我去问王站长吗？方副局长，你真想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
0: 说。
1: 去问南京吧。
0: 问哪个南京？
2: 干事情不要先输了理。夫人，找木兰的事，我和方副局长来落实。你陪方行长先回去。

0: 罗副校长还在医院吗？
1: 回家了，校医看过了，没有大碍。
0: 我刚才还在想，他要是还在医院，咱们就走着路去看他。
1: 我们现在也可以走路回家呀。
0: 你不生我气啊？
1: 后妈带着儿子大闹警察局，像我方家的人。
0: 那咱们就走着路回去，慢慢的走，给姑父留些时间。
1: 我这个妹夫比我还要强，当着人从不掉眼泪。
0: 你在这儿等二少爷，我跟行长走着路回去。
2: 夫人，你陪着行长要小心。
3: 把刚才说的话再复述一遍，单局长，你说。
4: 是。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晚，徐局长铁英召集方副局长孟伟、孙朝忠秘书开会，商议释放学生善后事宜。值班人单福明。
3: 徐局长，这样记录可以吗？出去填写，谁要是说的话与日志不符，自己到西山监狱待着去。
5: 是。

0: 局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指示？
1: 你们都直接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去管了，要问得着我吗？
0: 局长，
1: 滚！
2: 方副局长，我和徐局长单独谈谈。今天的事，我代表南京向方家交代。但是，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发生副局长和局长正面冲突的事。有人不要脸，党国还要脸。
0: 那我还能继续问他吗？
2: 没有用，也不值。
3: 曾可达难道不知道孙朝忠是铁血救国会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个铁血救国会组织之严密，则太可怕了。徐铁英开始担心，党通局是不是预备干部局的对手，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2: 徐局长，进去谈谈吧。
1: 谈吧。
2: 回去陪陪父亲。

0: 起来。让我的是吧？
1: 曾督察说的对，跟我这样的人较劲儿没有用，也不值。

0: 是叶局长吧？叶局长好，我是徐天英。
1: 我现在是用一级加密在跟你通话，你懂的。
0: 是，叶局长。
1: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说话，不要让曾可达知道，回答时还称呼叶局长就是。
0: 是，叶局长。
2: 徐组长吗？我是蒋经国。
0: 是，叶局长。
2: 你们党通局拟了一份关于保护我的名单，上面写着有利于我的人，不利于我的人。你们很关心我。
0: 是，叶局长。
2: 我刚才问了你们叶局长，这份名单是你起草的，陈部长亲自批了字，呈给了总裁，总裁又转给了我。我想就这份名单给你打个招呼，也是给你们党通局打个招呼，可以吗？
0: 是。
2: 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都属于这个党、这个政府、这个领袖，没有谁有利于我，不利于我。希望党通局今后不要再拟这样的名单，尤其不允许利用这样的名单打击预备干部局的人，比如梁经纶同志，还有在你身边工作的孙朝忠同志。我讲清楚了吗？
0: 是。
2: 现在讲谢木兰的事，这件事你们党通局已经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你们叶局长已经担了担子，答应亲自向总裁检讨。下面关键是善后，除了你、王不仁、孙朝忠和梁经纶知道，对其他的人都要统一口径。我知道曾可达同志就在你的身边，打完这个电话你立即向他交代，因为谢木兰留在北平想干扰梁经纶和方孟敖配合推行币制改革，因此安排他去了解放区，这是你们叶局长的安排，经过了我的同意。
0: 是。
2: 现在当着你们叶局长，我给你最后一次打招呼，不要再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不要干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工作，不要试图阻挠币制改革。
0: 是，叶局长。

曾组长，我能不能向你提个意见啊？当然能。在北平，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找我吗？犯不着捅到叶局长那里去。我给你们叶局长打过电话吗？ 哼，那就说说谢木兰的事吧。

0: 姑父。
1: 去找人吧。孟伟和聂小妈去警察局找徐铁英了，你爹和曾高达又去找孟伟和聂小妈了。明知道木兰回不来了，一个个还去找。
2: 木兰去了哪个解放区？组织上有消息吗？
1: 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去解放区，要是没有组织的批准，都要调查甄别。木兰是我女儿，有什么消息，组织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2: 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叫您姑父，还是应该叫您上级。

0: 叫什么都可以，叫什么您都会对我说实话吗？当然会。好，请您告诉我，木兰到底去没去解放区？
1: 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追墨兰的经过都讲了。曾可达和王不成应该不会说假话。那就是您在说假话。我有必要对你说假话吗？有这个必要。崔叔在临死之前对我说过假话，他说的不是共产党。傍晚的时候，您见过组织的人。
0: 他们怎么说？就因为小李先开车比我回来的早，我后悔来的是吗？
1: 我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那我们一起正面去听组织的解释吧。

我们这是中央银行和北平分行的直用电台，要说欺瞒，我也就欺瞒了你爹。

0: 这两句诗出自《木兰辞》，显然是回答木兰到了解放区，可用得着这样隐晦吗？
1: 对不起，吴峰，我想请问一下，4681是什么字？
2: 孔雀的雀字。

0: 孟昂回来了，
1: 程毅，
0: 没吃晚饭吧？我去热面包。
1: 程毅，您不觉得程毅为了木兰，去警察局找徐铁英很委屈吗？

可以消玉，你先下去，下头有小米给我熬碗粥。好。 关上门。

0: 你今年虚岁33了吧？是。这一年来，特别是这一个月来，你头发白了不少，知道吗？
1: 知道。
0: 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

0: 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回答我。
1: 是。的确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先生。先生既然这样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给你。
0: 一切？
1: 是。从小我就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后来我有了一位父亲，就是先生您，又有了一个像先生一样有恩于我的兄长。这个人就是经国先生。
0: 你是蒋经国的人，又是共产党，请你正面回答我。
1: 不是。
0: 那为什么几次学潮都与你有关？几次抓你又放你？
1: 先生知道我参加了学联，学联是华北各校师生自发的组织。
0: 你坐过来点。你什么时候认识蒋经国的？
1: 从毕业以后，
0: 比我还早。
1: 那个时候，抗战刚刚开始，我去投军。他看上了我写的那篇《论抗战时期后方之经济》，当天就见了我。一番长谈，他叫我不要去打仗，来考燕大。翁文浩先生给您写的那封推荐信，就是他请翁先生写的。
0: 他后来去了哈佛，也是他帮的忙。
1: 您给哈佛写了推荐信，但那个时候从北京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都非常的困难，都是经国先生安排的。
0: 知遇知恩，国事待之。国事报之。
1: 经国先生虽然事事都听从他父亲的，但是对于孔家和宋家对国民经济的把持，心里边非常抵触。他认为如果不从经济上改变这种垄断把持，中华民国就不是真正的民国。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得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
0: 真正的经济学家还一批？
1: 在经国先生心里，先生您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0: 于是他就让你从美国回来以后到燕大做我的助手，推动经济改革。
1: 先生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宋子文开放币制兑换搞乱金融的时候，当时弹劾宋子文出面的是傅斯年先生那些人，但真正扳倒他的是先生您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论文。
0: 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今天法木兰去解放区，是不是也是蒋经国的安排？是因为你，还是因为方孟敖？
1: 是因为我。木兰都一直误以为我是共产党。
0: 不敢爱萧玉，又不敢爱木兰，你把一生都交给蒋经国了。
1: 我从来就没把自己交给谁。先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国留学，又回到祖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
0: 一笔庚子赔款，把几代中国人都绑在美国的车子上，从清朝到民国，也就越来越依附美国了。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成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精英，给我安个经济顾问的头衔。蒋经国又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他们看中的不是我，更不是你，他们看中的是我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和他的美国背景。政府需要美国的援助，他们是指望美国人兑现二战时期援助中国的补偿承诺，把在美国早就印好的那20亿金元券作为币制改革的新货币。你告诉他，美国人即使发表了那20亿，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美元来坚挺20亿，是不是？而且20亿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流通。好，我知道，最后的手段就是动用军事管制，禁止黄金、白银、外币的流通，逼着老百姓把手里可怜的黄金呢、白银呢、拿出来兑换金元券。而一旦市场物资匮乏，金元券就会失控，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就都变成了一张张废纸。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呢？我最近又在看《春秋》了。
1: 知活者，即为春秋乎？醉我者，岂为春秋乎？
0: 我只能做这个千古罪人了。把我那篇论文打出来。

0: 见到谢叔叔了吗？你爸好些了吗？输了液好些，叫我熬粥。现在可能正在打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的报告。你还没有告诉我见到谢叔叔了吗？咱们能不能出去？出去说。这个时候。
1: 12点前我带你回来。
0: 我去管我。

0: 队长。
1: 哟，何小姐，
2: 弟兄们都睡了吗？
1: 都睡了。
2: 都叫起来，把衣服穿好。
3: 是。
4: 到这里来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一路上你也不说。
2: 先进去吧，进去再说。
3: 进！
5: 好，
6: 好，
2: 把手都放下。敬什么礼？跟大家说一下，下午被抓的学生都已经被放了，现在到操场上集合。我和何小姐有句话要说。
5: 是。

0: 小野把门关上。木兰的事情，姑父已经问过上级组织了。
1: 怎么说的？
0: 是木兰词里的两句诗。
1: 是不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0: 是。
1: 木兰到解放区了。还有别的消息？
0: 我感觉姑父在瞒我，他们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
1: 他们为什么要瞒你？又是你的直觉。

我能承受。孔雀东南飞是蒋经国制定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执行这项计划的两个人都与你有关，一个人就是我，代号焦仲卿，另外一个人代号刘兰芝。谁？你答应我的。 我告诉你，这个人你要能承受，这个人就是梁经纶。

0: 这个组织是不是因为梁经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组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崔叔死了以后，我接触到的人只有你和姑父。
1: 还跟你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木兰区的解放区。我感觉到，因为币制改革，中央和国民党南京已经开始了上层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姑父能够掌握的。 今天木兰的事情肯定跟梁金龙有关系，跟我也有关系。我明明知道的，但只要是牵扯到币制改革，牵扯到孔雀东南飞，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你希望我做什么？告诉我。你会听我的吗？
1: 会。离开北平，离开我和梁静伦，辜负那边我去跟他讲。
0: 叫我去哪里？
1: 去解放区，去香港，哪里都可以。让辜负卿组织安排。
0: 组织不会安排，我也不会离开。
1: 下一个最危险的人就是你。 你还不明白吗？从今天起，他们瞒着我，我也瞒着他们，天上地上的，跟他们决一死战，能叫上你吗？接下来我还要继续跟梁君良在一起。

0: 你带我出去的，不送我进去。
1: 还进去做什么？
0: 进去帮我说两句话，让我爸同意我跟梁静伦订婚。

孟敖又去问了木兰的事，有些话还想问梁先生。你们去梁先生房间谈。我爸应该醒了，我还得去热粥。忘了告诉梁先生，孟敖刚才带我出去，向我求婚了。

0: 祝福你们。
1: 祝福什么？祝福木兰不见吗？
0: 抓进西山监狱，我是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
1: 之后木兰就去了解放区。
0: 木兰有没有去解放区，

0: 明天请曾督察问南京，也许能够知道。
1: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找曾可达？
0: 一定要现在去，我也跟你去。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告诉先生和校运，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我们在执行孔雀东南飞，我也承认。
1: 你是不是铁血救国会的跟我无关，你什么时候把身份告诉他们，告不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的事情。执行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我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应过。我现在只关心木兰的事情，你们还要牵连多少人在里面？
0: 你说的这个，你们里边没有我。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可从来都是他们来找我，我没有权利去找他们。

0: 今天这样牵扯到我们身边的人，将你和我都陷在黑暗里，我赞成你不干，我也不干。
1: 币制改革也不干了？
0: 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告诉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二战。为了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我们不但要在国内拼死抗战，还要配合盟军出兵缅甸、印度，远征作战。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当时美国政府就承诺要给我们战时的补偿。1945年抗战胜利，到了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而事实上，大量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日本，这才引起了我国民众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浪潮。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可这都不能成为国统区各城市民众一天天在饿死，而美国给我们接来之时的理由啊。今天你在台上，我在台下，为什么那么多饥饿的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当时传来了朱自清先生拒领美国救济粮去世的消息，师生们的悲愤你有，我也有，楼上我的先生也有。我和我先生刚才就在楼上打印给司徒雷登的函件，请他督促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兑现1945年应该给我们的补偿。可就算美国给了补偿又能怎么样？天天在贪腐，天天在通货膨胀，受苦的还是广大民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币制改革的原因。我跟我先生都是学经济的，其实我们也都明白，牵扯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未必能够真的推行，其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可是不推行呢，只能看着民众一天天的饿死。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定要追问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只能这么回答你。

0: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1: 我只是燕大经济学的教授。

0: 你们都要走？
1: 告诉先生，我先回书店睡几个小时，明天早上再过来。按中国的习惯，孟侯向孝玉求婚，应该还是告诉先生。

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决定，天亮后向全国宣布币制改革，即日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钱庄业务，停止所有货币流通，择日发行1945年美国代印的20亿元货币作为金圆券。

取代现行一切货币。金圆券一元币值美元0.25元，兑换旧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圆券币值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除金圆券外，禁止任何贵金属货币交易，违者严惩。

0: 还有四页。
1: 那这一页的标题是什么？
0: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我们的新闻一早就要发布了，没什么好瞒的。进来吧，先吃吧。 有话跟你说，裴东，一起来，边吃边谈。

0: 差一个月，你跟我就10年了吧？当年离开上海走的急，金银细软都在孟娥、孟伟他们妈那里。几场大轰炸一样都没有留下，接着是八年抗战，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你买。 也就是这2-3年，给你置办了一些金银首饰，一共是多少？也不少吧。这个中华民国，连我方不停太太的一点金银首饰都饶不过。
1: 你跟他说吧，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

0: 镶在金牌上。
1: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2: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宣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1: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3: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4: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1: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燕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

0: 些玉器。嗯，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嗯，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嗯，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嗯，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嗯，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0: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嗯，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2: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嗯，
1: 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嗯，
2: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嗯，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嗯，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嗯，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4: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4: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钺王。这个玉钺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钺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钺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钺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钺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钺，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钺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钺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7: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 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7: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3: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8: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6: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3: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9: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3: 造梦师，
9: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3: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3: 在制作玉器。
4: 对，
9: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5: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3: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3: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手套。
1: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0: 啊，
1: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砂。
0: 我先把这个砂倒在玉料上。
2: 因为那个解玉砂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0: 嗯，
2: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0: 辅助
2: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0: 哦，
2: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0: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0: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0: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7: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0: 玲玲你好。
8: Hello，新凯，
0: 终于见面了，
8: 欢迎来到四川。
0: 谢谢谢谢。
8: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
0: 哎，何老师好。
9: 你好，
0: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9: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
0: 哟，那我来对地方了。
8: 是。
9: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8: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9: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0: 好凉啊！
8: 哇，真的好整

0: 太厉害了，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很光滑。对，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 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涂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 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
1: 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2: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
0: 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跪拜，
1: 对，
0: 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
3: 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这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哦，像。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哎，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
0: 这是不是象牙？非常正确。我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0: 哦，您是想问章的用法，是吗？哎，对对对。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寺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 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10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啊，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
0: 是
1: 稷山图玉章，
0: 对。
4: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5: 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6: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商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渔夫，他曾经田鱼兼商，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渔夫去兼商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 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7: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8: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 哎，那反山、瑶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

0: 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0: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0: 那其实啊，我们这一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1: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

0: 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1: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3: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2: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3: 庄公，我来看你了。
4: 哟，这不是桓公吗？
2: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4: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5: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2: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4: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5: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4: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2: 送我了？
5: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2: 得嘞，庄公，结盟吧。
6: 哟，桓公，幸会幸会。
7: 桓公幸会。
6: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7: 那可不是嘛，桓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6: 哪里哪里、啊、
7: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玉璧假许田。
6: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7: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6: 究竟是不是呢？
7: 嗯，跟我们走吧。
6: 走。
7: 原来您在等我们了。
8: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6: 您好，
8: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7: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8: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7: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8: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6: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8: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7: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1: 好。
0: 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
1: 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

0: 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
1: 从他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2: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3: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4: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5: 对，
4: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6: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5: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6: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5: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7: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5: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7: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是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4: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

0: 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1: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毕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0: 小麻呢？到了，
1: 到山西博物院了。
0: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玲。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玲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皇，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

0: 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1: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2: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环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鹰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两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就竹节
0: 虫。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2: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也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2: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这个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

0: 美好带在身上。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2: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3: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4: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3: 对，
4: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0: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3: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2: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0: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2: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0: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克，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刘克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

0: 按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1: 非常接近。
0: 64，128。
1: 这个卦式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嗯，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嗯，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嗯，
2: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1: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2: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1: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嗯，
0: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2: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光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2: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4: 王馆长，就是 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

0: 的一个。
1: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1: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2: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0: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3: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4: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0: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1: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0: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7: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照片。
8: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9: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10: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9: 随侯人心，不问贵。

0: 未见善恶，见伤而救之。
1: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0: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1: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0: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1: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0: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简史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吗？
7: 辛弃疾。

0: 感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

0: 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

0: 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1: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叫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2: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嗯，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2: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0: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2: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下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2: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就是根据土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卓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那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立。

0: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演示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2: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3: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不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既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七十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恋恋。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2: 你好，刘老师。
3: 哎，大家好。
2: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2: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2: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4: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2: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4: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4: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

0: 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
0: 嗯，
1: 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啊，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

0: 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艺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4: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室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室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室，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掐丝金天禄和掐丝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掐丝、镶嵌和焊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吧。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

0: 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2: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2: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2: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

0: 我们一个城市，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1: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品，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2: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品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品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1: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3: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4: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1: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4: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享受一下。
1: 你等一下，美伢，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嗯，
1: 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约我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

0: 直到清代，嗯，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0: 好的，好的。
1: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2: 怎么样，不错吧？
1: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嗯，
2: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1: 冻白菜，
0: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红白做人似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群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哟，
3: 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儿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的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5: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

0: 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2: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3: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3: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4: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的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

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金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封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至。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

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这样？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儿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沉字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1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丽。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1: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0: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嗯，
1: 太帅了，是不是？
0: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2: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0: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0: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0: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0: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0: 是周天子吗？
2: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0: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0: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

0: 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嗯
1: 嗯，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0: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0: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2: 好，
0: 好，我们来这。
2: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了。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嗯，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珍贵呢？
1: 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0: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
2: 牙
0: 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3: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旁边。
3: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3: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扑啸，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3: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3: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3: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3: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3: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3: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

0: 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蒲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2: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蒲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3: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1: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4: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3: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3: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3: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4: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5: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刺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 风从

0: 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1: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2: 现在在茂林博物馆的过去壁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3: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4: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5: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6: 这尊四神龙玉扑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3: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星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啊嗯，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嗯，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

0: 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1: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0: 好。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0: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1: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斜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0: 交颈斜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1: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0: 小点声。
1: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0: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1: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这边。

0: 这只壶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张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
3: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

0: 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1: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2: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0: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2: 好、
0: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2: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3: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2: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0: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角度不同，
0: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文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是炫技。
1: 它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时候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3: 说得好，说得好。 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届

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

0: 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1: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2: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来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具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嗯，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0: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的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在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晶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啊、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3: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4: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3: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5: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2: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6: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露，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鱼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7: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搞，一起来看一下。
8: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9: 无需兴兵，

0: 臣以布匹破虏。
1: 布匹，弃其丸用虏镐。
0: 正是，尽其丸，高价收虏镐，诱其举国之镐，必入寇中。
2: 大王，其人重金收虏高，财源滚滚。
3: 其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镐，尽收其财。
2: 大王圣明，天赐良

0: 鬼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1: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无战而屈人之兵。
2: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星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

0: 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的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1: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0: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池，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的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1: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0: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1: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0: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1: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0: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1: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4面8方。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戈，戈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我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5: 干其实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

0: 来挡住，其实这就是肝。鸽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1: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2: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1: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3: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4: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铜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2: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使仗，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5: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1: 礼物
5: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4: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戈，
2: 正好里边出了五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5: 对，
2: 你要打我吗？
5: 对，
2: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4: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

0: 商仪四级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啊，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1: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那位南越王。
1: 你好啊，梁仔。
2: 你好啊，嘉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2: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2: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2: 嘉瑜，这仙草膏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膏。
2: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2: 对，不过嘉宇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2: 好。
1: 吴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3: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2: 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3: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
2: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3: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2: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3: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座，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啊，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罚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

0: 一口闷
1: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二两吧？
0: 差不多二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脱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2: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0: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2: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1: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2: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2: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1: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2: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1: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1: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莱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莱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5: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

0: 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碑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1: 我听说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2: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他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2: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0: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2: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的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2: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宋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

0: 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1: 大人？嗯，哪有人啊？
0: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1: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0: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巡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1: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0: 是的，
1: 一起去看一下吧，
0: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1: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0: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郑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1: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嗯，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1: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1: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1: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哎，
1: 我想到了我们这期玉件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0: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他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1: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1: 是，
2: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1: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1: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2: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倒到这个大玉海里。
2: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2: 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关张嘴就行了，
0: 是吧？
1: 哎，我在想

0: 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1: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哦，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哦，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梦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0: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2: 欢迎陈阳。
3: 你好。
2: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3: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4: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3: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4: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5: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6: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时候器型，它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0: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3: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0: 好，来。
3: 对，
7: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哦太厉害了，
0: 好厉害。
3: 对啊，
5: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0: 带提手的那个，
5: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顶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啊，小小的。
3: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幕

0: 过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1: 是的，乾隆的《渔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渔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煮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他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镇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2: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0: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1: 他比咸子也强。
0: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3: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2: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能这么盆送我？
0: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2: 对，他还需要花钱，
0: 他是皇帝。
4: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3: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渔翁亭的亭柱上。
0: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3: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4: 黄老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3: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2: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3: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 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2: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

0: 耗精力。
1: 对，
0: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2: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1: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至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

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华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太君，敌が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巴卡，警戒态势，行更大！加强警戒，撤退！是，快点！情况怎么样？
2: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3: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倒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2: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1: 哦，对，
3: 追的还挺齐。
2: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
4: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5: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4: 啊，就他呀。
5: 军爷，冯队长在吗？
6: 在呢，在呢。
5: 哦，
4: 您这是？
5: 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你
6: 这么客气干嘛？
5: 拿着吧，来来。
6: 您这酒，
5: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6: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5: 走走走，走吧。

0: 给给给给，都给你，都给你。来来来来来，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就他？
1: 对啊，
2: 冯队长，
0: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
0: 哎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赚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0: 来，继续抽烟。
1: 来来来，
0: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啊，好好，哎，我火呢。
1: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干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来，
3: 长官，
1: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吧？跟我来玩。
3: 我不会。
1: 你不会啊？
0: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1: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0: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1: 坐下玩两把，
0: 玩两把，
1: 别不识抬举啊！
0: 好，冯队长，
1: 开心了，
0: 听好了，
1: 玩牌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2: 来冯队长，
3: 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海量
0: 不能喝，
1: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0: 歇会儿，
1: 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这有钱，来来来来来，睡觉。哎，怎么了？走，八路军，苍狼突击队，小活命的就老实点，
5: 放点枪，把水给我举起来。
4: 你们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これは八郎軍の罠のはずだ。奴らの行動から我らは敵に近づいているとわかるのだ。続け。
1: 拍门拍门。
2: 陈松，陈松，在家吗？
1: 继续啊，大声点，
3: 快点。
2: 陈松，在吗？有人吗？
3: 鬼子没动静啊。
4: 那怎么办？我们冲进去跟他拼了。
5: 队长，不能让他们发现老乡们藏身的地方。
6: 都给我闭嘴，
5: 让我想想。
3: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
5: 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其他人原地待命，卢兰柱子，咱们进城。

0: 太君，
1: 地下道はどこだ？
2: 地道在哪里啊？
1: 地下道はどこだ？
2: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1: 探せ。
2: 去挖地道。
3: 是。

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点什么？
2: 沏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1: 主子，
2: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1: 你去看看，
2: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3: 話させろ。
4: え、阿花。
5: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6: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5: 哎，赵大爷。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3: 彼を降りさせろ。
4: 哎，你下去。
5: 太君，
4: 快点啊！
3: 大哥，
6: 下去。
5: 我下，
4: 快快快！
5: 好，我下。
6: 小心点啊！

0: 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徳川須田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
1: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
1: 嘿，干嘛呀？

0: 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1: 不知道。
0: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1: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0: 你他妈骂谁呢？
1: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2: 喂，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0: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2: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0: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1: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2: 何を言った？

0: 罵倒しています。
1: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
3: 我帮他
2: 好死的，
3: 我
2: 的好死。
4: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0: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4: 是是是。
1: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4: 哦，啊，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0: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1: 君は嘘つきだ。
5: 老实点。
1: 哦，君は走ろ。
5: 你是不是八路？
4: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0: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4: 是啊。
1: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5: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4: 哎呦，我是没错，好。
1: 斯雷特克，卡克的，
5: 拉出去，收子。
6: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0: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1: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5: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0: 大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0: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4: 你们干什么？
6: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我的
4: 好日本，不得好死！
6: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6: 了不起，爹啊！
7: 兔崽子，
8: 住手！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7: 一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哎！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1: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5: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

0: 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克，你送给马先生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让你给我立场！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
1: 呀！饶命啊！饶命！
0: 你装的还挺像哈。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1: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1: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1: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
4: 是。
3: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军少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军少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军少队长，队长，军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0: 什么人？啊，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啊！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啊，是，让开，你请。

0: 好嘞，遵守。
1: 啊！你等，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
1: 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1: 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来来来。

0: 趴下！
1: 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Yeah.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队长，
0: 人呢？推着粮食走了？
2: 走了。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
2: 你
1: 八哥，

0: 们呀、
1: 啊？欺负人了吧？这边是
2: 哎，你干什么呢？看着你就走。
3: 快！
0: 队长，
3: 余良人呢？
0: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队长合作，
1: 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3: 快点！
2: 这么大热天包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3: 庆峰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4: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4: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4: 他可是我兄弟。
2: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4: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3: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4: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2: 好。
4: 小心点儿，开车上。
2: 快，
4: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3: 走，走，走，走。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5: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3: 咱们抓紧时间。
4: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5: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

0: 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1: 池上君他，
0: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1: 哎，
0: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

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

0: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过去过去，哎，等一下，坐坐坐坐，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坐。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2: 陪媳妇回娘家。
1: 过过过过过过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3: 来，下一个，
1: 哎，
4: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5: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4: 好。

0: 队长，刚刚药铺里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1: 大佐，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

0: 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1: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0: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他，当场缉拿。
1: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1: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
0: 是。
1: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上。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俩去吧，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嗨，听着，阿哥嘞，我刚才叫，自己进来。

0: 等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人去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2: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听着，阿克力，我刚才听到，自己进来。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1: 拿着。

0: 我们的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东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
2: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波德加佯攻配合我们。

一具暴力凝尸你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잠깐. 최가.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嗨，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为国捐躯，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

0: 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沈国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国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0: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 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国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0: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 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 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听。

0: 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刻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5: 程序员回到家乡，想要种出好吃的番茄。
16: 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15: 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
16: 那个时候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
15: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扎根土壤的年轻人带着梦想前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码农回乡当菜农。

0: 立冬以后，山东潍坊的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屋外天寒地冻，唐家店子村的西红柿大棚里却是温暖如春。
1: 今年这个丰收年是吧？你看
2: 口感又好。
1: 哎呀，你看多好的柿子！
2: 就是啊，特别好吃这个柿子。
3: 今年这柿子可以啊，
1: 吃果子好。
4: 来了哥，
3: 哎，我在这儿了。嗯，
4: 在摘西红柿是吧？
3: 对。
4: 这红的很多了。
3: 对，红的很多了嘛。啊，正好是丰收的时候啊，您来的正好。嗯，
5: 好，这边好准备。

0: 这个大棚是梁齐安2023年刚建成的，外形虽然普通，内里却不简单。棚顶的卷帘、地下的水肥一体化滴灌，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自动化操作。无论果农身在何处，都能随时掌控大棚里的所有情况。回乡八年，今年41岁的梁齐安在家乡种出了他理想中的西红柿。
1: 就闻起来，它西红柿香特别浓郁。好像吃到了小时候印象当中西红柿的那种味道。
2: 对，有两个味道，一个叫小的时候的味道，一个叫初恋的味道。
1: 为什么这么说？
2: 酸酸甜甜的味道。它要有一个合适的糖酸比，当然呢，1:8到1:10之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糖酸比区间。每年我们大概要卖这个上百万斤的西红柿，通过我们大数据反馈来的消费者的这个认知度，就是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啊，所以说我们在品种研发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往这方面去靠拢。
0: 梁齐安曾是一名程序员，聊起农业来也带着理工男的范儿，说话时爱引用数据进行分析，给人的感觉可信又稳重，早已不是那个刚回村时大家眼里办事不靠谱的年轻人。梁齐安出生在潍坊市昌乐县的唐家店子村，村庄地处丘陵地带，人均一亩多地，还容易跑水跑肥。在梁齐安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埋头苦干一年，种出的麦子、玉米只够一家人吃饱饭。看到每回母亲红着脸到亲戚家给自己借学费，梁齐安心里都很难受，下定决心要考出穷村。
1: 你小时候的乡村是什么？
2: 种麦子，然后呢掰棒子，那时候确实苦，那时候我很小，推个车，然后就是从田的那一头把掰的这个棒子，然后放到车上，然后要推出来。当时说实话也是家里人说，你如果上学不好，你就回家种地。最早的时候，我们父母让我们要走出，要穿皮鞋啊，要吃公家粮啊，然后要让自己活得更体面啊，不要种地。
0: 2006年，梁齐安大学毕业后，成了网站的一名程序员，如愿在城里安了家，娶了媳妇，还把父母接到了城里生活。那时候，他以为会一直在城里穿着皮鞋光鲜的上下班，直到哥哥打来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事业轨迹。2015年，梁齐安的哥哥在老家隔壁的营丘镇任村干部。那一年，中国做出用5年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了实现目标，梁齐安的哥哥带着村民盖起大棚种番茄。没想到番茄种出来，麦却成了难题，于是找到了梁齐安。
1: 当时哥哥给你打电话，他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2: 记得，让我给打电话请急，说齐安，今天下午大概会摘6000斤左右的西红柿，通过你们的互联网的渠道能不能销售一点？虽然是6000斤，我觉得这个事不难啊，因为我就是干互联网的，我们在线上帮用户卖房子，大几十万的房子我们都能卖掉，这几块钱的蔬菜我觉得应该很简单。
0: 梁齐安利用互联网平台做推广，当时番茄的收购价才8毛一斤，而梁齐安很快以5元一斤的价格把6000斤西红柿全卖光了。3万块钱交到哥哥手上，任务完成。那天晚上，梁齐安兴奋的一宿没睡。
2: 我一想睡不着，又越想越兴奋。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几年沉淀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农业当中。我们有机会用互联网改造中国已经几千年的农业。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就感觉一旦错失了一个，就错失了几十亿那样的感觉哈。就是那么在抢。山潍坊的农业是全国最领先的，然后我又懂互联网，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1: 想的真够远的，当时。
2: 但是，真是
1: 激情澎湃了那个时候。
2: 而且我觉得它能成。
3: 2015年，中国电。

0: 对，那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对农业也比较了解。再说我读书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农业，知道农业很难干，所以一开始他想干的时候吧，我是不太赞成的。
1: 那时的梁启安要回乡种菜的劲儿，九头牛都拉不住，当天就从潍坊市区回到了唐家店子村。可进村转了一圈，家乡的萧条景象还是让年轻人震惊了。
2: 你来到村里当时看到状况是什么样子？
3: 我以为这些设施都是自动的，啊，按个按钮啊，棉被自动都下来了，开关都开了，然后里面这个设施采摘的这些车啊，不是人推的，应该是自动一个滑轨就出来了，应该是这样的。
2: 结果你回来之后感觉到完全不是想象的样子。
3: 完全不是，还是我们很多的人工在里面，都是靠肩扛手推，还是这种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用锄头刨地。我说这个不对呀，这都多少年了，我们还用这样的原始的方式进行耕种，我就不应该呀。
1: 2015年的时候，唐家店子村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村庄，村集体不但没收入，还因还不上13万元贷款，被昌乐县的银行列入黑名单，成了失信村。村民一年的收入不到5000元。而就在距离村庄仅30公里的寿光，因为率先发展设施农业，早已成了中国蔬菜之乡。看到现代化农业的广阔前景，梁启安觉得自己只要把技术学到手，也能靠农业成就一番事业。他租下100亩地，一边盖大棚，一边突击学习种菜知识。在他眼里，互联网时代知识无处不在，照搬照学就足够用了。他从网上下载了几百篇农业论文，还读了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2个月后，大棚盖好了，梁启安也胸有成竹。
3: 当时我又兴奋了，哎呦，我觉得我挺伟大。啊，然后我又，博士论文里面又有好多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你比如说，菌用几克，大豆用多少斤，啊，我都是很细节的，
2: 这么精确，
3: 这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栽苗的时候应该是几公分一颗，几公分一颗是最合适的。哎，我觉得这个原来村民肯定没做好，从数据到设施啊，到种苗到所有东西，我都已经整明白了。你们忘记你们所有的东西，我要教你们种地。你们跟着我干就行，
2: 完全按照你的来，
3: 完全按照我的来。
2: 你之前种过吗？
3: 我看过。
2: 种过花吗？
3: 没有。
2: 啊，种花也没有过。
3: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把它研究明白了。
1: 虽然没有种过一棵植物，但梁启安依然信心满满。他在村广场上召集乡亲们，想说服大家一起用他的方法种番茄。这一边，年轻人说的手舞足蹈；另一边，种了一辈子地的大伯大叔们听得眉头紧锁。说起当时的情景，孙大叔现在都忍不住笑话一番。
4: 他呢，又是识字量，又是标准化。我也种下以前的经验，我觉得他长不出西红柿来，我没跟他参与。
2: 当时您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4: 不是不成功，我觉得，都有俺这老办法，带上就行了。我得种多年西红柿了，还不如你们种的好。那当时的话，也有一点幸灾乐祸心态是吧？
5: 热的不小啊。
1: 那天梁启安的高谈阔论还没说完，老把式们就摆摆手散了场。没人跟着干，梁启安就雇上几个村民，打算干出个样来给大家瞧瞧。测距、下种、架藤、水肥一律按比例，一刻不差。梁启安风风火火干了3个月，等到第一茬西红柿成熟，大家都忙着采收时，梁启安的大棚却没动静。结出的果子更是让所有人看了笑话。
2: 当时种的时候

0: 然后就种的是这样的棚
1: 啊，对，
2: 最后果子都已经红了，
1: 这么大，对，
2: 就这么一点，
1: 对，
2: 像乒乓球，没比乒乓球大多少，
1: 对，乒乓，对对对，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啊，比鸡蛋小，
3: 自己研究了那么长时间，结果还不如一个地里的老把式啊，当时就是有种信念崩塌的那种感觉。
4: 刚下地的菜鸟闹出了笑话，大伙儿都偷着乐，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崩溃的滋味。当初100亩大棚，从建到种，梁奇安东借西凑，投进去600多万元，最后颗粒无收，不仅赔了个底儿朝天，还欠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更让梁奇安懊悔的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让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艰难。
1: 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取暖之前，我们家里也要取暖，当时取暖费又交不起。
2: 取暖费能有多少钱呢？
1: 当时我家的房子应该是3000左右吧，啊，就是拿不出来了。当时我觉得啊，楼下可能会供暖啊，我们家里可能会也差不多，不会太冷啊。那有次我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下大雪，那年不知道为啥雪特别大啊，然后那女儿就拽着我，就咱们爸爸，咱们快回家，家里暖和，家里暖和。结果到了家里之后，我女儿说：“爸，咱们家这么冷。”当时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所有的投入都没了，就特别痛苦。
4: 梁奇安泄了气，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看见他满脸沮丧，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0: 我听说您那个时候说他了，
5: 那是我就觉得是让你种就得好生着种，你做什么你就得想什么，得需要功夫，需要受累。你说是，你说着笑着种地，你没那谱不行啊哈。他种你就种西红柿是一样啊，你不下功夫，不得勤去检查，勤去看。
4: 在老一辈人眼里，种地就是要弓下腰，把双脚踩进泥土，把双手磨出茧子，在齐鲁大地上耕耘的人们自古就懂得躬身笃行的道理，他们乐于言而立于行，看不惯嘴上功夫。
6: 这是因为来年
7: 的我们都想就是酒，我们就是有时间一致的是要求就是白白粉粉的作业啊，就是扎扎实实的做事。
1: 整个的面对这个情况，
4: 长辈的引导让梁奇安陷入了思考。亲朋好友也筹措资金帮他还了债，鼓励他踏踏实实的干下去。梁奇安回到了唐家店子村，不再忙着新一轮的耕种，而是整天到老把式的地里转悠，拉家常、讨经验，或者跑科研院所找专家答疑解惑。曾经熟读过的齐民要术再读时也有了更多的获益。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北魏时期出生在青州益都，也就是今天的寿光市。他曾在山东为官，游历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地，贾思勰都认真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最终将毕生心血凝结在齐民要术中，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传贾思勰为了学习养羊技术，买了200只羊放进羊圈，同时每天放入充足的草料，可不到一年，羊就饿死了一大半，损失惨重。贾思勰找到一位老羊倌请教，原来羊爱干净，草料扔在羊圈里，踩脏了就

0: 不肯吃了。于是他学习老羊倌，把草料围上栅栏，下方留出吃草的孔洞，草料干净了，羊也喂得膘肥体壮。
1: 这一个故事就证明加斯县它不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它探索实践，它通过实践充分验证前人的理论是不是科学的。
2: 咱建议让
0: 在和老一辈人的交流中，梁启安终于明白，这本巨著讲的虽然都是农业知识，但是透过纸面，这背后蕴藏的却是“躬行渐履始欲成，行而不辍终致远”的古老智慧。
3: 中间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哈，就是说叫“寻之老成，验之行事”，就是我们要向有经验的人求教，同时呢，我们又要为这些经验做验证。
4: 这就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再从实践走回理论的一个
3: 对
4: 认知过程。
3: 认知过程，我觉得这本书它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教你怎么干，它更是给你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逻辑。那这个是对我触动很大。我失败就失败的，我只看只求术，没有求道。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能够发挥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0: 走过一段弯路，年轻的程序员终于找到了未来要走的道。如何用他熟悉的数据分析方式链接上这片土地，梁启安开始了探索。通过大数据，他发现市场上酸甜味在1:8左右的西红柿复购率高，大多数人评价像小时候的味道。于是他开始四处找种子。一次展会上，梁启安发现一家外国农业企业的西红柿接近他的要求，本想引进这个品种，可对方明确表示已经通过技术截断了种子的再生能力，买种子只能种一茬，继续种就得继续买。
3: 我就懵了，我这不是太坑了，这个东西我们完全被人家掐着，而且他说不给你了，你也没有办法，那我就没货卖了。
4: 所以用别人的种子这条路走不通。
3: 走不通。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命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梁启安不服气，家乡所在的黄河流域孕育了最灿烂的农耕文明，为何不能在这片养育了无数人的肥沃土地上培育出自己的西红柿良种？
5: 但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呀。
3: 但为什么
5: 这不是一般可以解决掉的？
3: 但我们潍坊是农业大市啊，总会有人会把这个西红柿的品种研发出来，总会有人把西红柿种的好吃，那一定会的。那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我老婆是农大毕业嘛，她有些她的导师，是能够做这一块的。我们应该能够把资源融合起来，搞定这个事情。
0: 梁启安把想法告诉了妻子，这一次妻子觉得他靠谱了，很快就把山东农业大学的导师和同学引荐给了丈夫。就这样，一个程序员加上三个博士，开始了西红柿自主品种的培育和种植。他们向村民学习育苗，一起栽种、除草、施肥。采收后，年轻人又接着筛选种源，再进行新一茬的试种，周而复始，扎扎实实地记录数据，积累经验。
3: 因为毕竟有3个月的生长期嘛，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要非常缜密。要实现产业化，我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区拿到更多的不同时间的数据，我才能够把这个数据拿到更精准。
5: 那您这个难度和流程和所需要的投入就更大了。
3: 对对，感觉就是你睡觉都是在浪费时间。
0: 3年多时间，不断的经历

0: 失败、淘汰又重来。正如祖辈们的躬身笃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次次的重复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通往成功的柳暗花明。第四年秋天，大棚里采下的西红柿让所有人欣喜不已，酸甜的口感远远超过了他们曾经羡慕的国外品种。更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们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当年种出的西红柿卖到了12元一斤，价格比之前有了大幅提高。种植资源筛选已经进行了8个年头，每当种出了一茬新品种，梁启安都要挑选出最好的几颗给老把式们尝尝。曾经遭到嘲笑的年轻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它就味道我们过去啊小时候的那种味道，特
2: 别不好。现在就味道这个反馈也挺好啊。
3: 不容易，不容易。下大雪就得捧着，在那边看着。
2: 确实是的，
3: 确实是吃个柿子，好比我们老板伙整出柿子，口感也好得多，价格也高啊。现在就得相信，好学，相信人年轻人。
0: 2019年，梁启安提供种源和技术，和村集体组建合作社，建起了200亩大棚种植基地。每年卖出1600多吨西红柿，收入3800多万元。村民们既可以在村集体承包大棚，也可以在基地种西红柿挣工资。一年下来，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唐家电子村，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示范村。
4: 新装修的房子
1: 啊，进去看。
4: 哦，看嘞。这房子现在的。
0: 快到年底，不少村民也有了闲暇时间，装修新房，迎接新年。张玉坤在合作社承包了10亩大棚，每年的收入有20-30万元。这几年攒了钱，为方便孩子读书，在县城买了房。最近村里铺设天然气管道，他把自己的老宅重新装修一遍。
4: 眼看着进暖，眼看进暖。哎
2: 呀，我们这个村子到底花多少钱？
1: 早上的30多个，
2: 可以。
1: 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种植引进了自动化设备，销售接入了互联网平台，智能化改变着家乡的样貌，科研团队和大学课堂也安放在了广阔的田野上。西红柿大棚里的实践教学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大棚里新种下的一茬种子也结出了新果。
5: 我们年轻人他能够掌握到这些技术，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出去满天星，让他们带动全国的这种农业高质量的转型，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我们也想得比较远，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沿着一带一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中国农业的这些生产的技术输出到全世界。
0: 一粒小小的种子萌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颗小小的果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老的土地因为年轻的新农人焕发出新的生机，如同迎风沐雨的新苗，滋长出齐鲁大地崭新的未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脱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没情不感人，
9: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的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师大家好，
6: 用剧目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1: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8: 在宁波、
19: 厦门。
1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8: 别笑了，
17: 你选什么？
2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22: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周五，农历八月初一，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从购置到运维全链条发力，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前八个月新增1.36万辆，增长212%。智能眼镜热卖，隐私泄露担忧引发关注。面对行走的摄像头，数据安全如何守护？来看记者调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山东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
0: 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2到27度。聊城多云转晴，15到27度。泰安晴，16到27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5度。枣庄阴，18到27度。济宁晴转多云，15到27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8到25度；日照多云，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8到28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17到27度。淄博多云转晴，13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7度；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了中选结果。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中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中选产品。
1: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0: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两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二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2: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发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3: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

0: 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脱敏针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治疗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1: 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
2: 今年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1至8月累计新增1.36万辆，同比增长212%。山东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盐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构建补贴加减税加贴息加保险支撑体系，让广大车主买得起。
3: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车船税全面免征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
2: 持续完善电动重卡运维设施，构建补能环形廊道。高速公路充电站服务费降至每度0.4元，降幅50%。
4: 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已于8月底全部建成，高速干线绿色货运补能体系正式迈入成网运营新阶段，普通过剩道示范站全域铺开，点位落地，成功串联全省16市路网通道。
0: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9号发布，共有16名教师和4个团队入选，他们生动诠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我省广大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时代风貌。
2: 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为主题。这次发布的齐鲁最美教师，有的来自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学岗位，也有的来自科研岗位，有扎根乡村的教育守望者，有以智慧和热忱点亮学生梦想的领路人，还有聚众智、汇群力，为教育事业注入创新动能的榜样团队。
5: 内心呢，其实感觉是沉甸甸的，其实这里边更多的是想到了责任和压力。我是做农业肥料研究的，我觉着是要培育更多的这种知农爱农的、有家国情怀的这种学生，那么才能为农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6: 课堂永远是我的主阵地，把学生培养成技能人才永远是我的初心使命。我们将深耕专业建设，做好我们的课程改革，建设好新一代教材，让每一名学生啊都能够成长成才。
7: 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成为一

0: 束光，照亮身边的孩子，也照亮更多的年轻老师前行的路。做专业而有温度的学前教育，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
1: 这些齐鲁最美教师扎根讲台，用坚守与热爱诠释师者担当，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全省教育工作者砥砺前行。
2: 榜样在前，他们为我树立了前行的目标。我们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滋养每一颗成长的心灵。
3: 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把医德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立足医学前沿，推动科研与教学相长，基础与临床结合，努力培养人心人术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4: 我将踏踏实实立足本职，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技能人才，为咱们山东的职业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所向往的教师岗位，未来我将以他们为榜样，践行教育家精神，努力成为一名无愧于学生、无愧于时代的青年教师。
6: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致敬默默耕耘的老师们。
7: 昨天，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大会以“师光耀生命，一路引新城”为主题，向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老师们致以崇高敬意。大会表彰了2025至2026学年度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先进工作者、实践教学先进集体和个人、临床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集体和个人，并为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教职工、从教30年职工代表、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负责人、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获奖教师颁奖。
8: 我会把这份肯定转化为动力，用心用情讲好每一堂思政课，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带着信仰和力量成长为新时代医学人才。
7: 多彩活动感念师恩，在孟子库里搜成，孩子们穿上古装，依次完成正衣冠、敬谢树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环节，向老师行传统拜师礼。在威海卫学校小学部，学生们将自己制作的祝福贺卡粘贴到留言板上，手绘的图案，规整的字迹，每张贺卡都传递出浓浓的师生情谊。
9: 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好好学习，取得更大的进步，做懂事的孩子。
6: 近日，济南市历下交警大队的警官们走进花园小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宣讲课。
7: 上学放学路上如何安全地骑乘电动车？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能不能单独骑自行车上路？小客车的视线盲区有多可怕？交警用生动形象的情景再现，为同学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0: 我只看到3个小孩，这么多小朋友。
11: 向叔叔打个招呼吧，孩子们。
10: 当小朋友站起来的时候，让我非常震惊。我是个老司机，我也知道，你看大客车也好，小客车也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盲区。但我没想到这个盲区会藏着这么多孩子。
7: 一场盲区实验让同学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车辆盲区的危险。交警随后结合上学放学场景，讲解了安全骑乘电动车、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等知识。此外，交警铁骑队员还展示了先进的警用装备。公交公司驾驶员也为同学们讲解了如何安全乘坐公交车。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10月29号举办，主题为登高望远，致敬泰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泰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道设在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登山步道，全程约3.8公里，共3100余级台阶。大赛设竞速赛、专项赛两大类别，包括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负重、外骨骼机器人助力4个正式赛项和一个全域机动探路挑战赛，重点检验机器人在复杂山地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自主行进、稳定作业等性能。潍柴动力昨天向潍坊市慈善总会捐赠450万元，设立潍柴动力慈善基金。基金聚焦一老一小关爱、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应急救助等民生领域。现场同时发布潍柴车友志愿服务方案及15项专属服务权益，并完成重点公益项目签约。

0: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1: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2: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3: 朗读一下，
4: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
0: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关注。
1: 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5: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睛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6: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1: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0: 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来界定？无论是被拍摄对象还是设备使用者，又该怎样守护自身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1: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

0: 行时，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1: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它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德国拉开战幕，中国女篮最终以61-90不敌法国女篮，无缘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男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对阵韩国男排，最终中国男排1-3不敌韩国男排，止步亚锦赛八强。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3: 阿尔及利亚媒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日决定与阿联酋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不过声明中未提供具体细节。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针对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表态，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外交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利益清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需要解码的谜语和信号。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一栋居民住宅，造成4人死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摧毁了多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
3: 根据以色列方面10号的声明，以军9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摧毁了3处属于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声明称，这些地点存放了各类枪支、爆炸装置、反坦克火箭弹以及其他作战装备。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住宅，造成多人死亡。报道称，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
2: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4: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今日决定将3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预计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远高于目标水平。
3: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2.65%、2.9%。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维持今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3%的预测不变，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预期则被小幅上调。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0: 韩国性别平等加速部日前表示，正考虑对美国谷歌公司提起刑事诉讼，理由是该公司泄露了数字性犯罪受害者个人信息，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1: 据韩国媒体报道，一些受害者和向其提供帮助的机构向谷歌提出申请，要求从谷歌的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些受害者遭非法拍摄的视频内容。谷歌将相关申请内容共享给一家位于美国的研究型数据库，但未隐藏受害者的隐私信息，导致其姓名、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电话号码等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可查。韩国性别平等加速部得知相关消息后，立即要求谷歌和涉事数据库删除相关信息，并提请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展开紧急审查。谷歌方面向受害者致歉，并称在得知信息外泄事件后，已要求数据库运营方删除相关内容。韩国性别平等加速部要求谷歌公司详细说明信息泄露经过，评估事件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国家环境信息中心9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夏季是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
1: 报告称，2026年夏季美国本土平均气温约为 23.6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升高约 1.7 摄氏度，比此前的最高纪录高约 0.2 摄氏度。今年八月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八月，平均气温约 24.2 摄氏度，比20世纪平均水平高约 1.9 摄氏度。当月每日最高气温的均值达到约 31.4 摄氏度，同样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另外，报告还显示，八月美国本土平均降水量约为 58.4 毫米，比20世纪平均水平低约 8.1 毫米，是自2000年以来降水最少的八月。美国本土的干旱范围也有所扩大，截至本月初，约 59.1%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旱情在部分区域呈扩展或加剧趋势。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9号披露了又一起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外部系统的事件。
1: 该事件发生于今年一月，涉及早期版本的克劳德奥普斯 4.6 模型。尽管公司此前进行了全公司范围的审查，这起事件直到上个月才被发现。安特罗匹克公司表示，已通知所有受影响方，但未披露更多细节。今年七月，该公司曾宣布，部分克劳德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入侵了三家公司的系统，涉及克劳德奥普斯 4.7、克劳德神话5和一个内部研究测试模型。原因是错误地让模型接入了开放互联网。安特罗匹克初步评估认为，最新发现的这起入侵事件严重程度不及此前三起。安特罗匹克表示，调查发现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一是偏见性推理，即克劳德倾向于忽视或误判那些表明他正在实时互联网上运行的证据；二是鲁莽行为，为完成任务而愿意采取可能造成危害的行动。目前，该公司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展开详细调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莲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不简单。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

0: 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露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要演好每一个人，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
2: 莫活力
3: 啊，十年来痛感苦空欢的
1: 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是上海昆剧团的老演员，是唱老生的。我出生这个1943年吧，在我出生的这个年代呢，整个这个上海啊，文艺的气息在我们家附近是特别浓的，京剧的那些拉胡琴的声音啊，到处都是。踩三轮车的、黄包车的，嘴里就哼着那个京剧的腔，好不一个聪明的小汉的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我呢，家里有两个奶奶，那小时候就带我去看戏，什么七侠五义啊、十八罗汉斗悟空啊，类似这种戏。所以小时候受到这种影响，对京剧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正好是什么呢？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生，那我就去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才10岁嘛，这个基础的东西老师是非常严格训练的，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当时的京剧老师。这个搬腿小时候要搬子很疼的，还有拉十字，一个人顶着一个人顶着，脚拉开，这个胯拉开，然后啊推起来，哇哭啊叫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半腰的时候，我那年纪小，哎呦疼啊，跟老师对抗，一对抗不对了，人昏厥过去了，人没知觉了。老师吓死了，击掌我击掌我，我眼睛张开，都是同学。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当时我们那个基本训练还是很严格的，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无形之中在唱念做打这方面逐渐逐渐成熟。在1956年的3月21号星期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戏校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在这个中苏友好大厦要演那《出力回流》。那天排戏，老生组调过来一个刘子元，一直扎排的，结果这个嗓子没了，一直不出，那是着急怎么办？沈传志老师想，这种胃个胃这个骨折了，今朝压力上就叫你上来，我是吓一跳了，下次叫我演出，我心里特紧张，特紧张，为什么？我是个笨学生，那时候。排练的时候都挨不上边的，老是坐冷板凳的，我龙套都没走过，舞台上是什么感觉我都不清楚的。
1: 这是你第一次登台？
0: 第一次登台，晚上演出，那个以前是大白光呀，大白光一打，那个下面的观众一点

都看不见的，无理蒙理的。我一个出场，我也不知道紧张，就好像踩在棉花里面一样，得得得，对不对？我就是就糊溜都上去，糊溜都下来了。谢幕的时候呢，杭州京剧团的一个叫陈大户，唱老生的，毛主席万岁，他一叫，我一看，哇，毛主席在下面看戏，边上穿了个白西装是陈毅，还有一些是上海的领导，所以那一天我特别记得住。在1956年3月21号星期三，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因为我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是学习慢，这是肯定的。我到现在还是慢，但是我进入角色的话呢，我能进入这个人物的那个内心东西多，有表演上的爆发力，个唱腔的爆发力。所以后来我在整个老生组逐渐逐渐地站稳了我这样一个地位。到了57年、58年的时候，排了一个墙头马上嘛，戏校校长是那个于正飞，副校长是严慧珠嘛。

0: 哇，这个可了不得，跟大师配戏啊！别看小看一个小的角色就两场戏，但是能跟于老、颜慧珠一起能够同台演出，其实在无形当中对我们在表演舞台的感觉上，这个进步是潜移默化的。颜慧珠是怎么能跟观众之间交流，于正飞怎么来讨好观众，他的念白、他的唱腔、他的表演，那种感染力逐渐逐渐到你的身上来，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老师，你第一次跟他们合作演戏的时候心里胆怯吗？
0: 大艺术家胆怯肯定胆怯，但是后来也麻木了，不胆怯了。为什么？从排练开始一直到演出一直在一起，于老人还亲和力还特别强，跟严校长呢倒有一点点的。所以有一次跟严校长演京剧《凤凰巢》，《凤凰巢》不是我演家院嘛？有请二小姐吃糖，这是他父亲讲，我呢在台上有请大小姐吃糖。大小姐是一个丑婆娘嘛，颜老师生气了，什么大小姐，我们出去了。他一说他，我在他面前走过，他下台了。这个季振华老是跟我撞，我一出场他就在我面前走过。
1: 就其实应该从他后面，
0: 对，在后面，我怎么可以挡住他呢？前面呢，忌气很犯忌这个东西的，以后呢就很小心了。那时候跟大家一起演出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太大。77年演了《琼花》，我们这个《琼花》的导演呢叫李世义，他很关心我。导演说：“你呢，演戏也不错，形象也好，嗓音也好。”但是这美中不足，高音部分呢有点吼叫，你如果这个毛病能够改掉，那你就比较完美了。戏曲的东西就这样，你如果在基本功方面有所欠缺的话，你就会损害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功不仅仅是手眼身发步，它还有唱念做打。你的唱必须要过关，阿拉沈瑞智老师讲啊，唱戏唱戏要有点腔，不搁点腔呢不要唱戏。他的腔不是这个机关腔，他的腔就是指的喉咙。戏曲是本，但唱是灵魂。所以后来我竟跟姚思达老师开始练声，那是1977年，
1: 已经就是30多岁了。
0: 对，我说我已经30几岁了，还可以吧？姚老师，没问题，没问题。他说：“文昭，把笛走。”

好，我就准时8点钟不差分秒到达他家里敲门。后来每天基本上都是8点，说明我对这个问题上的重视。我非常非常幸运的是1978年的昆剧团成立纪念活动以15馆来开门。因为人民日报曾经讲过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嘛。1978年的3月份天气蛮寒冷的，还飘了一点点雪花，那个下面的排长队买票的人看不见他的尾巴，正心看要看15贯。为什么15贯这个戏呢？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戏。嗯，杀人者立当偿命。

0: 知法严明，则位并行，对吧？你说他的唱腔通俗不通俗啊？昆曲有高雅的，有文言的，但是也有通俗的。他为了观众能够接受，这个戏在56年的时候红遍全国呀，周恩来、毛主席都看了好几遍。后来昆剧团成立以后再演15冠，我就不一样了，我心里好像踏实很多，因为那么多戏演下来。后来姚老师那儿有3个月天天那么练，
1: 就叫你吃拳头是吗？
0: 哎，吃拳头。那小时候你吃苦不要紧，那个30几岁再吃苦都会蛮苦的。第一场演出一定紧张，
1: 首秀，
0: 我开始第一场《点将唇》。

0: 哦，下面我会倒彩啊，
1: 还是还是
0: 还是还是还是，关键是基本功唱的重要性，他把这个人物的亮点说出来，把黄宗这台上的那正气，哎，一下子亮出来。
1: 1984年，您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晁盖》这套剧集当中的吴用，这是你第一次拍电视连续剧。
0: 因为山东电视台挺红的，那时候那个林冲轰动全国，后来他们就是开始连续拍《水浒》的各个人物为主的系列剧，叫我演我吴用。
2: 诸位兄弟，王伦不义，林教头一把他除掉，此乃是天意。我们理当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0: 这个角色还蛮适合我的，因为，制度性吴勇嘛，用了好多好多戏曲当中的眼神，还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的。后来不久就拍电影去了，因为究竟戏曲演员拍电影，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镜头面前演戏跟舞台演戏是不一样。因为电影的东西它讲究的是真实，镜头一直退，你如果是表演上有问题的话完全暴露出来。有一次在演那个断钗的时候，看到断钗以后，我情不自禁的眼泪就下来，下面还有几句唱呢，我哽咽了，我唱不出来了。我觉得演员在这个时候要有控制，我觉得一个好演员就是应骑上一匹红鬃烈马一样的，你要他刹车就刹车，要他奔跑就奔跑，要他慢就慢，要他拐弯就拐弯，这才是能真正的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因为戏曲演员它是一个虚拟的体验跟体现相结合的东西，那1000多观众看了你唱不出来的，就是
1: 不是不能够在台上信马由缰吗？
0: 要有控制的。所以戏曲的东西跟电视电影这方面是很大的区别。这个电影和电视剧拍完以后，你再回过来排戏的话，我自己就有要求，我要把握我在戏曲人物当中的准确性和人物内心的体验的准确性，内心准

0: 准确感人了，看观众才看得舒服。我觉得就是任何借鉴的都可以借鉴，你包括电影、话剧，所有的东西、体验的东西都可以用上。我念的念白，翠西，翠西，
1: 我活力。
2: 困难，
0: 你就担不起这一年半载的了吗？那这个里面，你说戏曲一般不用这个，
3: 对，
0: 这个话剧可能会用到，电影里面用到，
3: 嗯，
0: 但你用到剧情发展到这个时候，观众已经没感觉你是用话剧还是电影东西了。就把感人的东西、血肉的东西、表演的准确性把它放进去。
3: 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0: 哎，为我所用。
3: 83年的时候，上海昆剧团首次赴香港参加第8届亚洲艺术节，当时您又主演《十五贯》《烂柯山》《长生殿》《弹词》等等。
0: 弹词这个戏呢，是昆曲也是正宫老生戏，它是九转货郎儿整个一套曲牌，是昆曲必须要学的唱功戏，每一段唱腔都要每一段的风格，它的六转马嵬坡兵变，
4: 九子间密密匝匝的兵，重重叠叠的军，闹闹吵吵哄哄，坏坏四下。

瘦得非常非常优美。到了九转以后，哎，这个人物大变。为什么？虽然穷苦潦倒，已经窘迫的连饭都没吃了，但碰到一个知己，所以九转的时候开心，自夸自乐，他自己在宫殿怎么跟杨贵妃、唐明皇一起伴奏啊，一起演唱啊，啊，那种自豪感啊。

0: 坛词里面呢，从李龟年的这个角度重新梳理了他作为一个大唐乐工，
1: 对，
0: 也重新梳理了他眼中看到的杨贵妃和唐明皇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您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两句经典唱段吗？
1: 坛词里面的感情转换给你演员有很大的发挥余地，最后就杀尾，杀尾很精彩，有长枪拖枪，下面可以拍手。不天在。

0: 啊，师父，连日连唱，后见干涩，有爱发生。
1: 困去嘴讲润桑，桑不顺枪安云，
0: 可有胡桑妙招？
1: 一愿常备好妙方，认准中华老字号，三斤西瓜霜，清润地液，喉间生津，桑树齐唱，方能唱好水墨调。
2: 我以前是纹身出身的，这个后来我开打打得还不错。
3: 这也武松打虎吗？
2: 对，那时候因为我师弟本来是师弟演的老祖福嘛，后来他到澳大利亚去了以后，梁国一就求我了，哎，指正我，难道还武松弄来好吧？哎，公公啊，我不来噻，我没武功耶。哎，侬来噻，侬来噻，人家先讲我来噻，他要演这个戏，又说我好，那我只能苦练，求张明荣啊，我开始练刀撇子，开打，哇，累得我可以。后来我到日本一下子演了大概十几场，演到后来就不累了。这个东西就要靠练了。
4: 俺武松上来也了，
2: 开始也不了，大开打，上着打到五浪，再五浪，再下场再开打。哦哟，个气，本来吹不过来，后来三场戏下来，没事。觉得开打很过瘾，大刀啪啪，那个侯永强，就是我们唱武生的，他还表扬我，说我大刀砍得不错。拿刀要杀那个西门庆的那场戏，我特别过瘾。打我来！那个杀气，我这个演得出来。
4: 好，
2: 你这个叫开打，我就不行。
3: 嗯，
2: 又要差点，那点就练。这个是用功了，过得去就是豪子谈不上。武松，我看看我有几张剧照，我挺欣赏，有激情，蛮好，自我感觉还蛮陶醉。

昆曲最重要的是传统。我相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昆曲第一个作为文化遗产，它指的是传统，没有说我们的新编历史剧的。我们上报到联合国科教文科的一个戏是什么戏？就是我跟古好好演的继子。所以我们是所有剧种的第一个被联合国列为科教文组织，也说是好事，也说是坏事。你作为保留遗产，说明你这个剧种要灭亡，所以要保留你，抢救你。没有说要抢救交响乐的，抢救莎士比亚，没有这个人，是吧？没有抢救什么歌剧，没有这样。昆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传统戏为主。如果你有很多扎实的基本的传统剧目的话，这个剧种是不会灭亡的。